0: 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我们今天要和您共读的书叫做《世界杯风云》。1930年，法国队在第一届世界杯足球赛的赛场上踢进了首粒进球，然后因为两连败提前回家。1998年7月，他们击败巴西队，在自家门口举起了大力神杯，整个巴黎都沉浸在狂欢的氛围中。而此时，距离法国队打进世界杯第一粒进球已经过去了68年了。20世纪，世界杯足球赛从无到有，从默默无闻到万众瞩目，有太多的精彩可以诉说，有无数的遗憾令人心碎。这本《世界杯风云》就全面回顾了1930年乌拉圭世界杯至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作者于新淼、黄毅文分别是知名的足球解说员和资深的足球历史专家。接下来我们分四个阶段，草创期、发展期、成熟期和完善期，来把绿茵场上的传奇一一讲述。我们首先来到第一部分，世界杯的草创期。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以今天的眼光看，只能用寒酸来形容。国际足联最初设想16支队伍参赛，但萌芽中的世界杯缺乏影响力，最后只凑了13支球队，这还是多方劝说的结果。第一届世界杯在南美的乌拉圭举办，阿根廷、巴西、美国等美洲队伍悉数登场，而欧洲队伍来的不多，水平也不高。最终，东道主乌拉圭队在主场拿到冠军。必须要说明的是，那时的足球规则和现在大不相同。比如，双方敲定的11个球员原则上必须踢满全场，不能换人，没有红黄牌，如何判罚主要靠主裁判个人把控。而后1934年第二届世界杯在意大利举办，规则上和4年前差不多，不过世界杯的影响力上涨了一截，有36支球队报名参赛。值得一提的是，上届冠军乌拉圭队拒绝参赛，因为4年前许多欧洲球队也不来乌拉圭参赛，这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英国人也不参赛，身处现代足球发源地，怎能屈尊来参加世界杯呢？而第二届世界杯依然是东道主，也就是意大利队夺得冠军。转眼来到了1938年第三届世界杯，这次举办地来到了法国，有37支球队报名参赛，规模和上一届差不多，不过变化着实不少。西班牙内战，宣布退赛，奥地利被德国吞并，一些球员并入了德国队，南美的乌拉圭和阿根廷都放弃，导致巴西没费什么劲儿就拿到了参赛资格。而决赛在意大利队和匈牙利队之间打响，意大利队仅仅用了半小时就取得3-1的领先优势，最终卫冕成功，拿到冠军。1938年世界杯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马上笼罩了起来，下一届世界杯直接来到了1950年，也就是巴西世界杯。我们也来到了第二部分，世界杯的发展期。作为二战后举办的首次世界杯，德国、日本被禁止参赛，意大利队也迎来一次灾难，一批核心球员在空难中丧生，导致球队竞争力断崖式下降。另外，英国人终于放下傲慢，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4个足协都宣布参赛。而最渴求本届世界杯的，无疑是东道主巴西队，他们已然跻身一流强队，也努力承办了这届世界杯，急需用一个冠军证明自己。巴西队确实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不过在决赛的第79分钟，是对手乌拉圭队打入了决定胜负的一球，巴西人败北，

这一时刻是巴西人永久的痛，以所在球场命名为马拉卡纳惨案，铭记至今。接下来1954年和1958年世界杯分别在瑞士和瑞典举办，这一时期足球渐渐坐实了世界第一运动的名号，世界杯的影响力也显著扩大，亚洲和非洲队伍也开始入围世界杯正赛。随后的1958年世界杯，巴西队终于圆梦，依靠加林查、贝利等人的发挥，第一次夺得世界杯桂冠。接下来1962年在智利举办的世界杯，巴西再度夺冠，成功卫冕，让桑巴足球响彻全球。紧随其后的1966年世界杯来到了足球的发源地英国，赛场上两届冠军巴西队过早遭遇了伤病问题，没能出现，而朝鲜队冷门频出，先战智利踢进亚洲球队首个进球，再战意大利1-0小组出线，赢得东方千里马的称号。进入70年代1970年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可以说是承前启后的一届，规则上终于允许换人，比赛活力大大提升，红黄牌判罚模式也被一位裁判发明，很好地管控了球场暴力。此时的一众强队也同时来到较高的竞技水平。在后来的多次评选中，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都是最好的一届，强队风格突出，球员星光闪耀，更有贝利摘取最高荣誉，坐实足坛历史第一球星。备受好评的墨西哥世界杯后，1974年的世界杯来到了联邦德国，我们也来到第三部分，世界杯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竞技足球呈现出一派新气象，首先运动科学进步巨大，职业球员的体能上涨了一大截儿。其次，全能足球概念兴起，标志着现代足球的开端。再然后就是世界杯越办越成功，足球已是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运动。1974年联邦德国世界杯有将近100支球队报名参赛，强队基本都顺利晋级，决赛对阵双方是联邦德国队和荷兰队，两边各拥有一个划时代球星贝肯鲍尔和克鲁伊夫，球星对决更提升了比赛关注度，最后联邦德国队夺冠，在主场捧起大力神杯。大力神杯也是此时开始启用，延续至今。70年代最后一届世界杯来到阿根廷，这一届决赛在阿根廷队和荷兰队之间打响，荷兰队信心满满，至为关键的一球却踢中了门柱，阿根廷队则掌控走势收下冠军。当时橙衣军团荷兰队天才涌现，傲视群雄，却连续两届屈居亚军，可谓是世纪遗憾。接下来1982年世界杯来到了西班牙，预选赛中据说沙特队0-5故意输给对手，导致中国队非常仓促地加踢了一场比赛，失败后无缘世界杯。小组赛上也发生了极为丑陋的事情，联邦德国队对阵奥地利队，开场10分钟联邦德国攻入一球，只要保持1-0的比分，双方就能同时出线，于是剩下的时间双方互踢默契球，消极比赛，引起球迷巨大不满。这届世界杯后，国际足联也改进了相关规则。80年代最后一届世界杯又来到了墨西哥，这届世界杯因为一个人异常璀璨，那就是阿根廷人马拉多纳，他在7场比赛里创造了5粒进球和5次助攻，堪称史诗级表演。在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中，马拉多纳更是上演了上帝之手和连过5人的奇迹。决赛最后时刻，马拉多纳送出关键助攻，阿根廷队顺利收下大力神杯。接下来是90年代的3届世界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赛场略显沉闷，倒是激情的主题曲传唱至今。1994年美国世界杯，蓝衣军团意大利队连克强敌，与巴西队会师决赛。
1998年法国世界杯，许多球迷的偶像罗纳尔多、贝克汉姆以及博格坎普、齐达内悉数登场，各自创造了精彩瞬间。进入新世纪，世界杯的举办地也走出欧洲和美洲，亚洲和非洲都承办了赛事，我们也来到第四部分，世界杯的完善期。2002年韩日世界杯，中国队终于突围成功，获得正赛门票。不过中国队在小组赛中三战全败，一球未进，而判罚问题在这届世界杯上也饱受诟病，一系列判罚问题被称为世界杯的至暗时刻。2006年世界杯来到德国，这届世界杯出现了一批80后新锐， C 罗、梅西首次登上舞台，而上代巨星齐达内、罗纳尔多、劳尔、贝克汉姆也贡献了谢幕演出。2010年世界杯首次来到非洲，在南非举办，从竞技层面来说，本届世界杯谈不上精彩，场均进球是20年来最低，不少强队的表现令人失望。随后2014年世界杯来到巴西，此时梅西和 C 罗已经如日中天，绝代双骄在世界杯中能走多远，关注度极高。2018年世界杯来到了俄罗斯，这一次克罗地亚队创造历史，连续打了三场加时赛都获得胜利，以完美的黑马姿态闯入决赛，和法国队一较高下。格子军团对阵高卢雄鸡，克罗地亚人未能续写奇迹，被法国人4-2拿走胜利。世界杯风云这本书就说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为世界杯所分的四个阶段，草创期、发展期、成熟期、完善期，针对的是赛事的发展水平，而不是足球的技战术水平。并不是说90年代的球队就踢得过70年代的球队，21世纪的球星就比20世纪的球星强。另外，世界杯还在续写绿茵场上的传奇，可能会踢到下个世纪、下下个世纪，它永远有年轻的生命加入，永远有意外和奇迹发生。从这个角度说，世界杯永远不会成熟。或许这正是足球永恒的魅力。世界杯风云就聊到这里，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张泽，今天我们来读《尘埃落定》。《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经历长达十年的时间，徒步走遍嘉绒藏区，挖掘藏族文化，翻阅了一步步厚重的历史资料才创作而成的长篇小说，是一个重新认识故乡的作品，也是阿来跟故乡和解的作品。简单的文字建构了一幅土司制度下真实生动深入日常生活细节的藏族人生活图景，书中以憨傻的二少爷的成长过程作为主线，和一个家族的兴衰历程紧密贴合，展示了那个时代背景下人性、权势、男女感情、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的真实描绘，深入挖掘了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相对性，引发了读者对于生命、权力和信仰的深刻思考。书中所描绘的二少爷天真傻憨，不受父亲的重视，野心勃勃的哥哥也因为他的弱小没有将其视为权力之争的绊脚石，因为傻他成功躲过了兄弟戏强权力倾轧。有的人愚笨是因为他拥有着人性最善良的品格，而正是这样的人往往能够洞悉人性，看透身边的尔虞我诈，能够及时的摆脱危险保护自己。愚只是表象，智才是真相。后悔是一种耗费精神的情绪，后悔是比损失更大的损失，比错误更大的错误，所以不要后悔。生命的深层意义常在于诱惑丛生中保持真我，不恋世间纷扰。这些都是作家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写给读者的智慧哲思，值得我们细细品读。作者阿来用悲凉的笔调叙述了这篇藏族土司王朝的末代史诗。就在这一片古老神秘的土地，依靠土司制度维持着错综复杂的权力。土司王有两个被社会判断定义为聪明的大儿子和傻子的二儿子。聪明的大儿子时时处处显得胜人一筹，

0: 在重大关口接二连三的遭遇失败，傻傻的二少爷看似不经意的策略，却总在事后被证明充满了洞若观火的睿智和不可思议的预知能力。然而成为一个傻子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勇猛的吐司大儿子并不把他当作权力的角逐对手，相反给予了他一个哥哥对于弟弟的温情，成了保护他的盔甲，他也比任何人都有一个安稳生存的环境。就这样一个人人认定的傻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超脱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成为吐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在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想成为聪明人，他们怕被他人轻视，反观想要做傻子的人屈指可数。有时候愚笨便是智慧的象征，就是这样的大智如愚，在荒凉原始的高原为傻子送去了思想的力量，历经波折却保持着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生活中多思多虑的人，做事情总瞻前顾后，事情出现差异便开始焦虑，就时常平白无故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烦恼，每时每刻紧绷精神，忘记了生活的本质是经历生活。在浩瀚的寰宇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粒尘埃，起起伏伏，结局终究是落定在世间的黄土中。不如以傻子的心态，用纯粹自在的精神世界体会生活的悲伤喜乐，享受愚笨所带来的思想力量。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河南教育广播，
2: 河南教育广播，
1: 大手拉小手。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3: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4: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思路密码》，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任健。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的考古发现令世界震惊。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斯坦因发现了一大片古代民居的遗址，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发掘出古老的木板画《蚕种西船》。
3: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5: 大家好，我是《思路密码》一书的责任编辑李辉。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上肯定有许多动人的故事，但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它们被尘封起来，是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常常在慨叹漫漫风沙，遥遥驼铃，仅此而已。数年前，丝路密码作者的儿子任由先生在巴黎游学，发起了一个望远东探险行活动。欧亚史上商贸活动以及与此有关的军事民俗进行了发掘和梳理，丝路密码的创作就是在此背景下开始的。
4: 长篇小说《丝路密码》以丝路沿途国家的文化交流为背景，通过意大利考古学专家博努瓦、洛阳青年学者李由的丝路探险，以及蚕种西船背后的爱情故事为线索，细腻地反映了丝绸之路沿路国家与中国来往的友好情感。全书浓缩着厚重的民族历史，有令人震撼的时代感和异域风情。
3: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6: 从1900至1931年，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 进行了著名的四次中亚考察，有了一系列发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当地人称作丹丹乌里克的地方，斯坦因发现了一大片古代民居的遗址。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斯坦因和他的考古团队发掘出的古老的木板画《蚕种西船》。木板画《蚕种西船》出自一处佛寺遗址，画面上有四位人物，三位是女子，一位看起来像男子，所属第二位女子在画面上最为显著。她戴一顶大头冠，头冠上满坠珠宝，身份似乎非同一般。左边第一位女子手臂高举，指着身份显贵的第二位女子头上的宝冠，似乎在说宝冠秘密。画面右边一位女子手执纺织工具，在她与头戴宝冠的女子之间，则坐着一位男子模样的人，头有光环。奇特的是，男子有四只手臂，他夹腹而坐，四只手中一只手平置，三只手各执一件器物，看起来像剪刀、纺锤和锥子。斯坦因判断，画的内容讲的就是东国公主与蚕种西船的故事。木板画的出土以实物证明《大唐西域记》中所讲的内容确实是当年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时间肯定早于中国的唐朝。在另外一处古庙遗址，斯坦因还发现过与《蚕种西船》画中那位四臂男子类似的壁画，画面上也是一位四臂男子，手中所执的器物也有锥子和剪刀。斯坦因认为，这个男子是西域神话中的纺织之神。
4: 本期读书人刘磊。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4: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祖诗作品，它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三年级上册当中。苏轼在宋神宗熙宁四年至七年任杭州通判，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有关于西湖景物的诗，这组诗就写作在熙宁六年的正月至二月间。作诗当天早晨天性还很好，而傍晚却开始

雨了。苏轼既为酒所醉，也为美景所醉。西湖以湖光山色和人文底蕴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眷顾而为他倾倒，而苏轼的这两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被认为是对西湖最恰当的评语。西湖很大，城中的景点非常多，有100多处公园景点，60多处国家、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20多座博物馆。而这其中和苏轼有关的景点也非常多，比如被誉为西湖第一胜境的三潭印月。三潭印月是西湖中最大的岛屿，风景秀丽，景色清幽，湖中有岛，岛中有湖，园中有园，曲回多变。三潭印月相传是苏东坡在岛南湖中建成3座石塔，而有趣的是塔腹中空，球面体上排列着5个等距离的圆洞，如果在月明之夜，洞口糊上薄纸，塔中点燃灯光，洞形映入到湖面，就会呈现出许多月亮，真月亮和假月亮的影子倒映在水中，确实难分，夜景十分迷人，所以得名三潭印月。如果你现在手边有1块钱的人民币纸币的话，你就可以翻过来看看，它的背面采用的就是三潭印月的图景，可见三潭印月在我国风景名胜当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作用。西湖十大景的苏堤春晓也和苏轼有关，这是一条贯穿西湖南北风景区的林荫大堤，堤上一共有6座桥，应波桥、索兰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和跨虹桥。杭州人为了纪念苏轼治理西湖的功绩，所以把它命名为苏堤。苏堤全长有270多米，来到这里你一定要慢慢的行走，感受一下两边的美景，偶尔选一处坐下远望出出神，也会给人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西湖有十大景，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三潭印月、苏堤春晓，还有断桥残雪、花港观鱼、平湖秋月等等。而说到西湖，很多80、90后第一想到的可能就是雷峰塔，而雷峰夕照也是西湖十大景之一。下期我们就跟着许仙和白娘子一起去到西湖边的雷峰塔看看。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皆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知识课代表浩翔。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今天我们来说说黄河的河这个字。黄河原称就叫河，而河的原意也专指这条起源于敦煌塞外昆仑山向东流入渤海，需要不断用土石加固加高堤防的水道，后来人们给它取了黄河这个名字。河这个字就渐渐用来泛指河流，也就是地球表面上比较大的天然水流。河与江一样都表示河流，不过河多用于北方的河流。至于这个字的结构，河是形声字，从水可生，甲骨文的河左边就是一条河流的样子，到了金文则增加了右边的可，而小篆更加简化，到了楷书就是咱们现在写的河。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于黄河有这样的一个传说，相传几万年前人们还过着披树叶吃野果的生活，好些人同住在一起，没有房子，只在树上搭个窝。那时候还不知道种地的人们整天东奔西走打猎捕鱼过日子。后来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只大鸟，自从来了这只大鸟，人们不能安生了，老是搬来搬去躲大鸟，大鸟越来越凶，天天吃人。又过了好多好多年，人们学会了钻木取火。这一天大家围着火堆在烧野兽吃，一阵天阴，大鸟飞来了，人们一惊，知道又要遭殃了。谁知大鸟看见火一抖身，慌里慌张飞走了。人们这才发现原来大鸟怕火，这一来呀，有办法了。人们决心赶跑这只大鸟，于是聚集了好多人点起火把追赶。大鸟见眼前成了火海，吓得飞起就跑，大鸟的翅膀用劲一扇，呼的一阵狂风，飞沙走石，火被刮灭了。大鸟一阵高兴，又吃了许多人。人们吃了一次亏啊，就生了一个办法，找出来许多红颜色的东西顶在头上，远远一看像是火，来吓唬大鸟。大鸟使着劲儿扇翅膀，火自然是刮不灭的，它害怕了，就没命地飞跑。人们喊着追着，从高山到海边，从海边到中原，不知追赶了多少天，把大鸟累坏了。

这天，大鸟飞到现在的青海境内，实在飞不动了，落下来喘喘气。可一下，人们追上来了，大鸟一伸展翅膀，浑身酸疼，实在飞不起来了，眼看就要被人捉住，大鸟急忙下了个蛋，那蛋见风就大，顷刻间像山一样，挡住了人们的去路。人们拿来斧子、凿子、锤子，叮叮当当凿了三天三夜，没有停手，鸟蛋终于裂了缝。大鸟又气又累又怕，一伸腿就死了。大鸟伸腿的时候蹬住了鸟蛋，这边人们又正下死命凿打，两边一用力，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鸟蛋崩开了。大鸟的蛋一崩，蛋清哗地流出来，向西滚滚而去，接着涌出蛋黄，向东流去。向西流去的蛋清成了长江，向东流去的蛋黄就成了黄河。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

0: 赖着把我也砸着了。
1: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2: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3: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3: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2: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字，
1: 一段旋律传承了百年梦想。
0: 当我再唱这首歌，
2: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3: 这是革命音乐史诗《黄河大合唱》中的一个乐章，《保卫黄河》，由光蔚然作词，冼星海作曲，是抗日战争时期广为传播的一首歌。1938年10月，25岁的诗人光蔚然，带着一群进步青年，从陕西湖口东渡黄河，来到吕梁山抗日根据地。途中目睹了黄河船夫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高亢激昂的船工号子，于是他以黄河为背景创作了朗诵诗《黄河吟》，热情地歌颂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1939年的一天，34岁的音乐家冼星海去看望病床上的光蔚然，听到他朗诵的《黄河吟》，乐思如潮。在延安一座简陋的土窑里，冼星海抱病连续写作6天，完成了这部旷世千古的音乐史诗《黄河大合唱》，为抗日战争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4: 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3: 这其中最广为传唱的就是第7乐章《保卫黄河》，歌曲节奏铿锵有力，明快豪放，形象地刻画了游击战士们端起土枪洋枪，挥动大刀长矛，在青纱帐里，在万山丛中，为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而战斗的壮丽场景。这部气势辉煌的史诗，一路陪伴着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并将继续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1: 向新时代报道，每一步因你更精彩。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广播，红领巾广播学院。河南教育广播，
5: 河南教育广播，
1: 大手拉小手。
6: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7: 劝学，荀子。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众绳，柔以为轮，崎岖众归。虽有槁铺，不复挺者，柔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至明而行无过矣。吾常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常起而忘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必非家常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家己也，而闻者彰。驾于马者，非立足也，而至千里。驾舟楫者，非能水也，而决江河。君子性非义也，善假于物也。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骑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 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隐无爪牙之力，筋骨之强，上食哀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谢六贵而二敖，非舌善之学无可寄托者，用心造也。鉴赏，徐慧。本文选自《荀子·劝学》，劝学的劝意为劝勉鼓励，这是一篇用来劝导人们进行学习的文章。与孟子的性善说相反，荀子认定人性生来是恶的，要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为善，注重环境与教育对人的影响，因此荀子格外重视学习的作用。开头即开宗明义，学不可以已。荀子认为学习绝不可以停止，以下各段分别论述学习的作用、方法与态度，各有侧重，但又都指向学不可以已这个中心，使得文章结构严谨而有条理，主题更加突出。接下来首先强调学习的重要作用，论述人可以通过学习获得进步，改变本性，成为至明而行无过矣的君子。开始就连用清取之于蓝而清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两个比喻人通过学习可以获得进步，超越自我。而后又用木材经过火烤弯曲后改变原来的形状，来比喻人可以通过学习改变本性，由恶向善。最终用木受绳则直和金就立则立来引出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至明而行无过矣的观点。以绳墨使木材直，磨刀石使刀剑锋利，来比喻君子通过学习与省思，使自己智慧明达，贴切而又生动。下面一段作者的重点在于强调学习的方法，提出要善于利用外物，而不是只会终日独自苦思。同样是连用势力，登高而所见远，顺风而呼声大，骑马行千里，乘舟渡水流，这些都是生活中再常见不过的现象，以此作喻，使人感到熟悉亲切。君子善假于物的结论，也就如水到渠成了。最后一段，作者想要强调的是学习的态度，需要日积月累，坚持不懈，积善成德，才能胜心备焉。这段中，作者依然使用大量的比喻，且多选择相对立的事物来进行对比，构成鲜明的效果。跬步与千里，小流与江海，骑骑与驽马，朽木与金石，无爪牙之力的蚯蚓与六贵而二敖的蟹，反复强调不舍用心一的重要，以不需做更多的议论，读者自可以从这些现象中体味出道理。而本段所提倡的功在不舍，又正与学不可以已

相照应，再度强化了开头所提出的论点。作为一篇优秀的论说文，善用比喻是本文最大的特点，有时连用正例，有时正例反例对比，充分显示了作者的论证技巧，使得文章说理而不枯燥，富有韵味。此外，全篇多用对偶排比句式，使语言如有一往无前的磅礴气势，增强了文章的论证力量。进行比喻时，用词简洁凝练而富有意蕴，也使得这短短的篇章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成语，如锲而不舍、青出于蓝等等。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我们要来说说瀑布效应。历史上的平原君赵胜，他是一个爱才比色之人，有很多贤才人士啊，都因此而来投奔他。住在他家隔壁的邻居是一个瘸子，有一次平原君的一个小妾在楼上赏风景的时候，看见了走路一拐一瘸的瘸子，便忍不住大笑起来，还将他讽刺了一番。这位邻居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屈辱啊，正所谓身残志不残，于是他找到平原君赵胜，把这件事情告诉他，表达自己的愤怒不满，要求平原君杀了这个说话没有分寸的小妾。虽然很为难，但是十分珍惜贤士的平原君最终还是斩了自己的小妾，并且登门向邻居道歉。历史上还有一则故事，说的是在战国时期，楚王宴请大臣们喝酒，就在大家喝得酣畅淋漓的时候啊，烛火灭了。这黑灯瞎火之时，一位喝醉酒的大臣便趁机拉住了楚王的一个妃子，慌乱之中啊，这妃子在和他撕扯的同时拽下了大臣的帽子。妃子向楚王哭诉的时候，要求严惩这个色胆包天的大臣，但是楚王反而对众大臣说，你们尽情豪饮，何不都将帽缨摘下。当烛火再次点亮的时候，众位大臣都已经

0: 摘去了帽缨。后来呀，这位大臣为了报答楚王当日的恩情，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为楚王立下了汗马功劳。你看第一个故事的小妾啊，因为说话不注意分寸，惹来了杀身之祸。第二个故事里，楚王的一句话避免了大臣在众人面前丢脸和受罚，换来了这位大臣后来的誓死效忠。这就是一句话的效果。心理学上有个术语叫做瀑布心理效应，字面解释的就是瀑布的表面看起来平平静静的，但实际上瀑布上面早已经浪花四溅了。也就是信息发出者的心理其实比较平静，但是信息被接收后引起对方剧烈的心理反应，而导致态度和行为的变化。就好比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说话一样，原本是一句很平常的话，但是在听者那里就会引起很强烈的心理反应，这就是瀑布心理学效应。在日常交际当中啊，一句话的分量在不同的人心里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在人际交往过程当中，注意掌握说话分寸是多么重要呀。在我们平时里，不管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人，不管是亲朋好友还是陌生人，我们都要把握好说话的方式，掌握好分寸。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刺伤了别人，再多的道歉可能都无法弥补。不仅如此，好人缘也会离你而去。当你成为了一个不被大家欢迎的人时啊，就没有办法再结交的朋友了。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留守儿童进城读书，自卑、自闭、否定自我。13岁的李同学，他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乡下，父母在外打工，最近到城里的初中来学习了。最近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开始出现情绪低落，不跟同学沟通交流，对于同学的一些友好的关心也会产生敌对情绪，见到老师也不打招呼。李同学因为从小乡村到城里来读书，由于到了新的学习和生活的环境，产生了不适应。其次，一直是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的关爱，到了新的学习环境，与其他在城里长大的优秀的孩子相比，造成了极度的不自信和自卑感。初中生刚好又到了青春期，以自我为中心，很看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因此这个阶段的孩子很容易产生自卑感。所以信任关系的建立永远是我去帮助他人走出困境的必经之路，这就需要我们有耐心的去鼓励陪伴他，直到他愿意去信任你，倾诉自己。其次啊，通过一些方法和技巧，让李同学认识到自己的不合理的想法，并且扭转错误认知。比如李同学认为自己是一个很笨的人，我们可以引导其思考，你说自己是个笨蛋，你未来也是个笨蛋吗？你似乎只能说明你目前是个笨蛋，或者你似乎可以把我是个笨蛋换成我在这件事情上是个笨蛋。老师和父母应该多给李同学一些具体恰当的评价，但是不要过于频繁地用你真棒或你很聪明这些空洞缺乏指向性的语言来表扬他。要针对李同学的某种具体行为或优良品质，帮助李同学积极地认识自我，重塑信心。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在太空非得用专门的太空笔。哎，同学们，你们平时写作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笔尖朝上就写不出字儿的情况？那是因为普通的圆珠笔是靠重力让墨水往下流的，但在离地400公里的太空处于失重状态，你就是把手甩断了，普通的笔它也吐不出半点墨水。哎，好家伙，难道航天员在天上就没法记笔记了吗？咱民间一直流传一个段子，说美国宇航局花了数百万美元研发太空笔，结果苏联宇航员微微一笑，掏出了一支铅笔。听着挺有道理，但这其实是个大误会。您猜怎么着？铅笔在太空里简直就是个定时炸弹。铅笔芯是石墨做的，又脆又容易断，在失重环境下，断掉的小碎屑会像幽灵一样在舱里到处乱飞，万一钻进航天员的眼睛或者鼻子里，那可太危险了。更要命的是，石墨是导电的，要是这些小导弹钻进精密的电子仪器，引起短路甚至起火，那后果简直不敢想。所以咱们必须得有黑科技，这就轮到太空笔闪亮登场了。这种笔的笔芯里充进了高压氮气，就像装了一个微型的增压泵，不管是什么姿势都能把墨水稳稳地推向笔尖。说白了，它不仅能在失重状态下写字，甚至能在零下100度的极寒或者100多度的烈日烤着时都能顺畅自如。而且这种特制的墨水像果冻一样，只有在写字摩擦时才会变稀，绝对不会漏得到处都是。说到咱们中国的太空笔，那也是相当厉害。目前咱们航天员用的专用太空笔是由广东一家公司自主研发的，它用的是高粘度的特种油墨，笔芯里自带加

0: 压压装置，像个小水泵一样把墨水往外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每一支笔出厂前都要经过几十项魔鬼测试，只要有一支不合格，整批都要报废。你猜怎么着？2021年，刘伯明大哥哥还在太空写起了毛笔字，那也不是普通的毛笔，是不用蘸墨汁的特制笔，原理跟太空笔异曲同工，连一支笔都如此考究，可见太空探索真的没有小事。咱们建设空间站，其实就是对中国科技的一次全面大考，这种硬核的细节才是咱综合国力的底气。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加勒比海盗

系列电影由戈尔维宾斯基执导，约翰尼德普、奥兰多布鲁姆、凯拉奈特利等主演，是一部奇幻冒险电影。影片讲述几个海盗的恩恩怨怨。杰克被另一个海盗船长抛弃在岛上，他的黑珍珠号海盗船也被骗走。巴布萨船长需要一个特殊的东西来解开月光下变成骷髅的诅咒。铁匠威尔其实是海盗之子，但他自己并不知情，他只是把小时候留下的传家宝送给了心上人。对于大多数影迷来说，这个系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杰克船长一个人的游戏。他身上所有的娘气疯癫劲儿，只要有所体现，就已经拉回了一半的观影乐趣。至于说那些瑰丽多变的风景、可有可无的角色、万变不离其宗的故事模式，都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有趣、好玩、看着不费脑子，商业片必须是像这样招人喜欢的，因为明摆着没有人愿意在休息的时间里还忍受着巨大的人生拷问，所以观众就决定有时间就接受人生的拷问，没时间就老老实实的俗上几把。 The brethren will still be looking here to us, to the black pearl to lead. And what will they see? Frightened bilge rats aboard a derelict ship? No, they will see free menAnd freedom! And what the enemy will see is the flash of our cannons. They will hear the ring of our swords and杰克船长可能是影迷心中荧屏里最风骚的形象，这个落魄的船长带着一身破装备，迎着阳光和海风登上了皇家的海港。用很多的词语可以描述这个男人：英俊、肮脏、低俗、欺骗、不可依赖、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风靡万千少女、刺激电影市场、玉树临风、风度翩翩等等。但是这些可能都是表象，真正让人对这个角色和这种生涯恋恋不忘的只有一个词：自由。如果你是在电影里，你会不会去追求那种肮脏、低俗和冒着生命风险的海盗生活呢？答案当然是绝对的一边倒。拉风是一种自由，但是如果仅仅是为了追求拉风，那是一种孩子式的简单直接的想法，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撞南墙而回头。我们真正的追求是保留着拉风的权利和拉风的自由，也就是我们随时需要有勇气放弃我们的束缚和诱惑，去生翻拉风。可是话虽然说得容易，有几个人能做到呢？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5: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而诗中提到的汴州，就是北宋的都城，八朝古都开封。宋朝在历史上分为南宋和北宋，在古代宋朝，经济繁荣，民生富足，文化发达，科技进步，人民的思想也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在宋朝就已经有天气预报了，在早上会有和尚来预报天气，出门还有出租马，交通也十分便利，街道客栈也很方便，生病还有政府的补贴，街上卖报纸的吆喝声阵阵，小报时政样样全，旅游还有地图，诱人的美食更是花样迭出。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外卖，东京梦华录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东京市井经济之家往往止于市店选买饮食，不置蔬菜。也就是说，很多住在汴京的人家自己家开宴席，懒得做饭，就会叫自家的仆人去饭店点外卖。酒店的小厮会用酒店的送餐盒打包酒菜，再端着食盒送过去。如果对送餐的餐具有要求，酒店还可以提供银质的餐具。在《清明上河图》当中就画了这样一个小哥端着食盒从酒肆当中走出的样子。而这外卖的食盒还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名字，叫做温盘。温是保温的温，温盘上下两层瓷，上薄下厚，中间是空心的，可以注入热水，这样就能起到保温的作用了。而像是我们现在经常吃到的家常炒菜，其实也是在宋朝时期发展起来的。在宋之前，冶铁技术相对落后，铁锅很少见，食物大多是以蒸煮炙烤为主。在北宋时期开始逐渐出现炒菜，随之慢慢普及，成为中国家庭日常最广泛的一种烹饪方法。而我们今天常说的夜市也是在宋朝成熟起来的，它成为了支撑国家经济的主要力量之一。在汉道堂，国家的夜禁制度是相当严格的，到了晚上所有的店铺都必须关门，你要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去。而自宋代发生了由坊市制向街巷制的革命，民众非常自由，读书人也得到了最大的尊重，官府不会限制店铺的地理位置，也就是说你在自己的家里就可以开店，营业的时间也十分自由，东京的夜晚灯火通明，夜市更是热闹非凡。直到今天，开封的夜市也仍是这座城市的一大特色，华灯初上时香味正诱人，每当夜幕降临，大大小小的饮食夜市熙熙攘攘，毫不热闹。黄焖鱼、炒凉粉、羊双肠、花生糕、麻辣花生、筒子鸡、杏仁茶、红薯泥，还有小笼包子、开封扣耳。置身于此，漫长的历史距离好像已经不存在了，美食仿佛带着你步入了历史的画卷，一日梦回千年。中国的菜系基本就定格在了北宋，研究中国的餐饮就不能不研究开封，中国的餐饮文化就在河南，在开封。开封夜市与南京的夫子庙、北京的大石栏、武汉户部巷是民国初期最繁华的小吃地，开封仅小吃就有240多种，获得中华名吃称号的就有70多种。如果你也想要感受这样繁华的汴京城，就亲自到今天的开封来看看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 AI 这么厉害，还是替代不了咱学习。哎，最近成哥发现好多同学都在悄悄议论，说现在的 AI 也太卷了吧，写作文、画画，甚至写代码，它都能秒杀咱，那咱还费劲巴拉的背书刷题干啥呢？干脆全交给 AI 得了呗。好家伙，这想法听着挺爽，但成哥得赶紧给咱们泼盆凉水， AI 再厉害，它也真替代不了你的大脑。说白了， AI 其实是个超级缝合怪，他读过全世界的书，但他并不真的懂，他只是在算概率，猜下一个词儿出啥最像人话。就像鹦鹉学舌，虽然说的挺溜，但他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在说啥。可你学习的时候，大脑里像是在修路，每一条神经连接都是你自己亲手建起来的。这种深度思考和理解的能力， AI 目前还真没学会。再说了， AI 没感情啊，他能模仿李白的风格写诗，但他体会不到举头望明月那种想家的滋味。咱们人类最牛的地方在于创造力和直觉，这种灵光一闪的感觉机器是算不出来的。如果大家都停止学习，只靠 AI 喂饭，那咱们的文明就得原地踏步了，因为 AI 只会复读过去，它创造不出未来。所以啊，咱们现在的学习不是为了和 AI 比谁的记性好，而是为了学会怎么驾驭它。 AI 就像是一匹日行千里的烈马，如果你自己没本事，连缰绳都抓不住，那它只能带你乱跑。只有你大脑里装的东西够多够硬， AI 才能变成你最牛的辅助，带你去探索更酷的世界。好了，别想偷懒了，赶紧放下手机去充实你的大脑吧。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Day after day, in the sun and the wind and the rain, I climbed into the hills.
1: 本期推荐真古道尔的传奇一生。
0: This was where I was meant to be.
1: 在世界上拥有极高声誉的动物学家真古道尔，他20多岁时前往非洲的原始森林，为了观察黑猩猩，在那里度过了38年的野外生涯。后来常年奔走于世界各地，呼吁人们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地球环境，把人类的命运与动物交织在一起，大大强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Movie Time 推荐真古道尔的传奇一生。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咱们来说说拍球效应。拍球效应是什么呢？人在拍球的时候用的力越大，球就弹得越高，反而呢用的力越小，球弹的高度也就越小。那这种现象就被称之为拍球效应，指的是一个人承受的压力越大，他的潜能发挥的程度就越高，反之人的压力越小，他的潜能发挥的程度就越小。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船长，有一天啊，他的货轮卸货之后，在返航的途中遇到了可怕的风暴，水手们都惊慌失措，而老船长则果断地命令水手打开货舱并往里面灌水。随着货舱里的水位逐渐升高，船体逐渐下沉，而货轮却越来越平稳了。船长这才说道，百万吨的巨轮很少有被打翻的，出事故的往往是根基较轻的小船，船在负重的时候才是最安全的，空船则是最危险的。当然，这种负重也需要根据船舶本身的载重能力而定，适当的负重可以让船只抵挡暴风骤雨的侵袭。拍球效应啊，指的就是类似的效果，人在拍球的时候用的力越大，球就会跳得越高。那它的寓意就是，人若承受的压力越大，他的潜能发挥的程度就越高，而人的压力越轻，他潜能发挥的程度就比较弱了。那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利用拍球效应呢？首先，我们要明确自己的压力极限，每个人承受压力的极限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增压或者是减压，这样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

0: 其次，我们要正确地面对压力。有压力是正常的，我们不用惧怕压力。我们应该去了解自己压力产生的原因，明白压力对于我们生活产生的利和弊，给自己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最后，我们要有目的地将压力转化为动力。我们要明白压力产生的原因，一步步地去解决。当自己懈怠的时候，便要联想严重的后果，给自己增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咱们来说一说老师最不喜欢的几类家长。都说啊，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大部分家长都知道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可真正能够做到的却少之又少。有多少父母认为教孩子知识就是老师的事情，在家里只要照顾好吃喝拉撒就够了。殊不知家庭教育才是整个教育的基础，是教育关键之所在。我们可以在许多优秀的孩子身上看到其父母的缩影，也能够在问题儿童的身上找到家庭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老师最不喜欢的几类家长。第一，大惊小怪聚众起哄的父母。孩子进入到学校之后面临的是集体生活，老师的精力毕竟有限，一对多的指导和照顾难免会有照顾不到的地方。有些家长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去了解事情的真相和起因，反而先在家长交流群里揭竿而起，搬弄是非，甚至鼓动其他家长联名上书，把本来很好解决的小问题弄得满城风雨，不仅伤害了孩子，对于老师也是一种莫大的伤害。还有不分是非偏袒护短的父母，这一类家长则是因为护犊心切，当孩子和同学发生矛盾或者被老师批评的时候，首先急着把责任都归到老师的头上，并且找其他家长兴师问罪，从来不反思自己的孩子是不是真的犯了错误，更别提引导孩子改正了。这类父母不仅培养出来的孩子蛮横无理，是非不分，还会给老师和其他家长带来困扰。还有就是喜欢投机取巧的父母，总是想办法让老师对于自己的孩子多加照顾，每次班级调整座位的时候都要以孩子近视眼儿看不清，孩子坐得太远听不见老师讲话，各种各样的理由让自己的孩子坐在班级的 C 位，认为位置好了成绩就会好。但是这两者之间真的有必然联系吗？并没有。还有一类家长啊，就是事不关己甩手掌柜的这一类的父母。这类家长经常会对老师说，我们也不懂怎么教育孩子，孩子就全交给您了，转身就投入到工作当中，从来都不过问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也不会监督孩子写作业，甚至有些家长连老师姓什么都不知道，更不要说来给孩子开个家长会了。还有一类就是不尊重老师教学方式的父母。有些父母自认为自己才最了解孩子，自己对于孩子的教育方式才是最正确的，老师布置的作业父母觉得该做多少就让孩子做多少，学校的纪律父母觉得该遵守就遵守，觉得不该遵守那就不用去管，甚至口无遮拦在孩子面前质疑老师的水平，导致老师在孩子面前失去威信，给老师的教育工作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孩子和家长之间要达成默契，互相尊重，互相配合，这才是最有益于孩子成长的教育方式。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期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虫哥。今天我们一起说说，为什么奋斗者号能潜入万米深海。哎，大家平时游泳要是往水底下多潜两米，是不是就觉得耳朵闷闷的，有点难受呢？那是水压在使劲挤你。好家伙，你要是潜到10000米深的马里亚纳海沟，那压力简直就像是有头成年大象踩在你的指甲盖上。要是普通潜水艇下去，瞬间就得被压成个扁扁的易拉罐。那咱国产的奋斗者号，它是凭啥能扛住这万象压顶的呢？说白了，它首先有一身无敌的钛合金盔甲。你猜怎么着？为了造这个载人舱，咱们中国的科学家专门研制了一种新型钛合金。它不仅轻得像铝，还硬得像钢。更绝的是，这个载人舱被做成了一个圆溜溜的球形。你想啊，鸡蛋虽然脆，但你要是把它攥在手心里使劲捏，它反而很难碎。这就是因为球形能把压力均匀地分给全身。光有硬壳还不行，它还得能屈能伸。在万米深海，温度接近冰点。

环境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咱们的奋斗者号装了最牛的锂电池心脏，哪怕在巨大的压力下，电量也稳得很。而且它还长了一双敏锐的眼睛，也就是高精度声纳系统，能像蝙蝠一样靠声音在大海深处看清路，帮潜水员找到宝贝。有的同学可能会问，成哥，他潜下去这么深，最后是怎么回来的呢？哎，这就要靠他的减重特技了。潜水深处看清路，帮潜水员找到宝贝。有的同学可能会问，成哥，他潜下去这么深，最后是怎么回来的呢？哎，这就要靠他的减重特技了。潜水器身上挂着好几块压铁，想上去的时候，驾驶员一按电钮，咔嗒一声把沉重的铁块扔掉，潜水器就靠着身上那些像泡沫一样的浮力材料慢悠悠地飘回海面了。从万米深渊带回来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滴海水，都藏着地球诞生的秘密。看着咱们中国深潜器一次次刷新记录，这种下五洋捉鳖的硬实力，真是让成哥打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消防部门一个触目惊心的实验。相同一段路，如果一路畅通，消防救援赶到火灾现场只要3分02秒，到达时室内温度只有24.8度，而一旦堵塞，就要花上9分56秒，到达时室内温度752.6度。这是消防员千锤百炼一秒一秒抠出来的时间，却往往被浪费在一些平时不起眼的地方。随手堆放的杂物，随处停靠的车辆，随意搭设的电线等等，都在无情地拉长救援时间，也在拉远生与死之间的距离。请让出消防通道，使生命的最后一公里保持畅通。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106.6 大手拉小手。
5: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

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机器人总动员是2008年一部由安德鲁斯坦顿编导的

科幻动画电影。影片于2008年在美国上映，故事讲述了地球上的清扫型机器人玛丽偶遇并爱上了机器人夏娃之后，追随他进入太空历险的一系列故事。影片的全球票房累计超过5.3亿美元，曾获得第81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

成功，我认为来自于以下的三大要素。首先，它是一部激动人心的动画片，同时它还是一件令人拍案叫绝的视觉艺术品，更是一部严肃的科幻电影。影片的前40分钟几乎没有什么对白，没有任何人类角色出现，却已经成为了一首充满了美和智慧的影像之诗，其中的深意更值得我们去花时间用心体会。当然，这部机器人的爱情故事也非常适合整个家庭一起。

除了电影的爱情主题，影片普遍被认为讽刺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包括肥胖、环境破坏等等问题。但故事进行到了离开地球到达太空的时候，一些社会问题也在这部科幻动画电影当中被以隐藏化的方式郑重地提了出来。当虚拟的绚烂服装消失，才有机会注意到彼此的眼睛。后来的一切改变都源于瓦力的勇气和浪漫，以及用去除物质的简单和纯真。电影的意图已经格外明显，与那些肥胖到无法直立行走的人类相比，整部电影当中也许只有瓦力才是真正的活人，在追求人类已经丢失的内在感动和无悔情感。瓦力是一个被遗弃的机器人，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收集垃圾。这时的地球已经被人类祸害得无可救药，进而被废弃成巨大的垃圾场。瓦力执行着程序的任务，他在被人遗弃的世界里默默工作了700年。我们又何尝不是一样呢？每天像收集垃圾一样收集着各种各样的信息，并在等待中有了很多的孤独。我们应该好好地保护自己的才华与爱，不让他们被日常的生活所消磨，不要让他找不到方向，不要让他不加保护而一点点地被风干流走。我们应该把生活酿成酒，好好地保存，在恰当的时候拿出来和值得的人分享，因为我们都不能在这个世界停留的太久。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

0: 据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这首诗是写在南宋皇都临安的一家旅社的墙壁上的墙头诗，而据说原诗是没有题目的，题临安邸四个字是后人所加。宋朝在历史上分为南宋和北宋，它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都高度繁荣的时代。有人曾经推算过，1000年中国 GDP 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 GDP 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而诗中提到的汴州就是北宋的都城，八朝古都开封。开封简称汴，古称汴州、汴梁、汴京，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城市，经济发展快速，风光无限，人口众多，街道繁华，有国际都会之称。而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汴京城的真实写照。《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属于国宝级的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以来到开封，清明上河园就是必去的一站了。它是按照《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设有驿站、民俗风情、特色石街、宋文化展示、繁华京城等8个功能区，有教场、红桥、民俗、宋都等4个文化区，还设立了宋代科技馆、宋代名人馆、宋代犹太文化馆和张择端纪念馆。在这里你可以深度地感受宋朝的经济文化之发达，而包公巡案、抛绣球招亲、大宋科举等等这些互动式的演出又让人感觉热闹非凡。最不要错过的是大宋东京梦华的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是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的历史再现，豪华的场景、经典的宋词、高科技的舞美、强烈的视听震撼，都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北宋京都汴梁的盛世繁荣。城墙也是来到一座古城的名片。由于上世纪席卷全国的拆城运动，中国的古城墙大多都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拆除，现存的就其范围而言，能列入全部保护的实例并不多，仅有10多处，而开封的城墙就是其中之一。开封城墙全长14.4公里，是中国现存的仅次于南京城墙的第二大古代城垣建筑。历经了战乱和黄河泛滥，如今的城墙下叠压着5层古城墙。虽然经历了很多个朝代的修复，但是它的规模、格局乃至重要的坐标至今都没有改变。所以开封是一座城市中轴线从未变动过的都城。城洛城的遗址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都极其少有。除了清明上河园、开封古城墙，还有开封府、大相国寺、包公祠、鼓楼，包括河南大学，都是开封值得细心感受的地方。开封拥有国家5A级、4A级旅游景区8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处，而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中国开封菊花文化节也吸引着众多的海内外游客。走在开封的大街小巷，处处都是历史的书写、文化的馈赠。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有时候越想睡反而越睡不着。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夜深了，你关上手机，闭上眼睛，告诉自己这回可得赶紧睡了，结果反而更清醒了。越是告诉自己快睡吧，越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你不是特例，其实这是心理学上的一个经典陷阱，叫做讽刺性反弹效应。人的大脑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你越努力不去想一件事儿，它就越会跳出来打扰你。心理学家丹尼尔·韦格纳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叫做白熊实验。

0: 他让人试着五分钟内不去想一只白熊，结果呢，几乎每个人都在一分钟内脑补出一只白熊在蹦迪。你告诉大脑别想它，它反而会一直偷偷检查你有没有在想，这个检查过程本身就让你一直想起它。你试图让自己睡着，我必须现在睡着，我明天还有事儿呢，再不睡明天就完了。结果就是你睡觉这件事本身变成了压力源，于是你本该放松的脑子开始运转了。明天要早起，我是不是失眠了？我要不要数羊？哎呀，我是不是有睡眠障碍啊？你看，不是你不困，而是你太想控制自己睡觉，反而把身体搞得更警觉。那怎么办呢？别急，成哥给你几个方法破解越想睡越睡不着的困局。第一，反向暗示法。这听起来很神奇，但有研究表明，如果你对自己说我现在不要睡着，反而更容易放松进入睡眠。这就像和脑子玩反向心理，你越不逼自己，它越容易照做。二，写下睡前的想法。如果你脑子里总有事儿挂着，不妨在睡前写个担忧清单，把烦恼从脑子转移到纸上，大脑就能短暂下线。三，专注身体而不是睡觉这件事儿本身。比如从脚趾开始，感受每一个部位慢慢放松，这叫做身体扫描法，比一味想着我要睡着更管用。人类不是开关，关灯不等于关脑，有时候接受睡不着本身比催自己赶紧睡更有用。我是好奇成哥，拯救你的好奇心。下次再见，愿你今晚做一个轻飘飘的梦，不需要任何强迫，它自己就会来。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或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或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

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今天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共读18岁出门远行。18岁出门远行是余华的成名作，而今天我们介绍到的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他的文集。作家余华出生于1960年4月，无论在中国文坛还是中国网络都是顶流作家了。他犀利幽默的言论和共情年轻人的形象备受喜爱。他自1983年开始写作，1987年凭借《18岁出门远行》登上文坛，著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长篇小说及大量中短篇小说，其中《活着》的销量超过2000万册，创造了当代纯文学作品的销售奇迹。余华专注于书写人在残酷世界中的命运，他常戏称把悲伤留给虚构，把快乐留给现实。他的作品在写尽世间的残酷和绝望后，仍给人以希望和温暖。这本《十八岁出门远行》收录了《十八岁出门远行》《鲜血梅花》《往事与刑罚》《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等10篇余华极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佳作，全面呈现了他年轻时的写作风貌。《十八岁出门远行》写的是每个年轻人的理想、困惑、幻灭与成长。小说以一个精巧的寓言呈现了年轻人初入社会的普遍状态。余华写出了外在世界的不可理喻，它充满背叛、荒谬和残酷，但只要有健全暖和的内在世界，就能在这个世界里找到归宿，给年轻人以积极的力量。本书特别收录了2篇余华的创作谈，详细讲述了他写作态度的全新确立。书中还设计了11张精心设计的篇章页，凝聚每篇精彩意象，还特别设计了原创精美的远行车票作为首发购书礼。十八岁出门远行不仅是余华整个创作生涯的原点，更是每个年轻人勇敢面对世界、迎接成长的真实写照。莫言评价这本书说，余华是中国当代文坛的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茅盾文学奖得主格非则称其为杰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共读本书的节选片段。

0: 我只能用眼睛看着这使我愤怒至极的一切。我最愤怒的是那个司机。坡上又下来了一些手扶拖拉机和自行车，他们也投入到这场抢劫中去。我看到地上的苹果越来越少，看着一些人离去和一些人到来，来迟的人开始在汽车上动手。我看着他们将车窗玻璃卸了下来，将轮胎卸了下来，又将木板撬了下来。轮胎被卸去后的汽车显得特别垂头丧气，他趴在地上，一些孩子则去捡那些刚才被扔出去的箩筐。我看着地上越来越干净，人也越来越少，可我那时只能看着了，因为我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坐在地上爬不起来，我只能让目光走来走去。现在四周空荡荡了，只有一辆手扶拖拉机还停在趴着的汽车旁，有几个人在汽车旁东瞧西望，是在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走。看了一阵后，才一个一个爬到拖拉机上，于是拖拉机开动了。这时我看到那个司机也跳到拖拉机上去了，他在车斗里坐下来后还在朝我哈哈大笑。我看到他手里抱着的是我那个红色的背包，他把我的背包抢走了，背包里有我的衣服和我的钱，还有食品和书，可他把我的背包抢走了。我看着拖拉机爬上了坡，然后就消失了，但仍能听到他的声音。可不一会儿，连声音都没有了，四周一下子寂静下来，天也开始黑下来。我仍在地上坐着，我这时又饥又冷，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在那里坐了很久，然后才慢慢爬起来。我爬起来是很艰难，因为每动一下，全身就剧烈的疼痛。但我还是爬了起来。我一拐一拐地走到汽车旁边，那汽车的模样真是惨极了，它遍体鳞伤地趴在那里。我知道自己也是遍体鳞伤了。天色完全黑了，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的我。我无限悲伤地看着汽车，汽车也无限悲伤地看着我。我伸出手去抚摸它，它浑身冰凉。那时候开始起风了，风很大，山上树叶摇动时的声音像是海涛的声音。这声音使我恐惧，使我也像汽车一样浑身冰凉。我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座椅没被他们撬去，这让我心里稍稍有了安慰。我就在驾驶室里躺了下来，我闻到了一股漏出来的汽油味儿，那气味儿像是我身内流出的血液的气味儿。外面风越来越大，但我躺在座椅上，开始感到暖和一点了。我感到这汽车虽然遍体鳞伤，可它心窝还是健全的，还是暖和的。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我一直在寻找旅店，没想到旅店已经在这里。我躺在汽车的心窝里，想起了那么一个晴朗温和的中午，那时的阳光非常美丽。我记得自己在外面高高兴兴地玩了半天，然后我回家了。在窗外看到父亲正在屋内整理一个红色的背包，我扑在窗口问爸爸，你要出门？父亲转过身来温和地说，不，只让你出门。
1: 让我出门？
0: 是的，你已经十八了，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后来我就背起了那个漂亮的红背包，父亲在我脑后拍了一下，就像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于是我欢快地冲出了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

0: 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香河南，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珍珍。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读的这本书叫《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因为它当中有一句话在我迷茫困顿时照亮了我，也分享给你们，那就是当你想要达成某件事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这本书描述的是一位满怀理想的少年，跨越层层困难，穿过种种考验，拒绝了一个个诱惑，坚定地去寻找心中渴望的金字塔的故事。可是当他找到金字塔后，发现那里并没有自己要寻找的宝藏。迷茫的少年躺在月光下的沙漠里，那忽明忽灭的星光让他恍然大悟，哦，原来这一路的旅途就是他最大的财富。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男孩已经明白了，有些事情是不应该问的，不能逃避自己的天命。我曾许下诺言，自己的事自己做决定，他暗自思忖。在充满奇幻色彩的旅途中，牧羊少年明白了很多，天命就是你一直期望去做的事情。老者告诉他，万物皆一物，当你想要某种东西时，整个宇宙会合力助你实现愿望。宝石已经告诉他，老人并未抛下他不管，这令他信心倍增。他重新环顾了一圈空荡荡的市场，先前的绝望已经荡然无存。这不是陌生的世界，这是个崭新的世界。其实他期望的恰恰就是认识新天地，即使永远到不了金字塔，他也比任何一个他认识的牧羊人走得远。要是他们知道两个小时船程的地方竟有这么多新鲜事物，该作何感想啊。当你开始行动，你就已经比大多数人走在前面了。展现在他面前的新天地虽然只是个空荡荡的市场，但他已经领略过了充斥市场的勃勃生机，并永远不会忘怀。他想起了那把宝剑，看他一眼所付出的代价可谓高昂，但他毕竟见到了他过去从未见识过的稀罕物。他突然觉得被骗之后，他可以像个倒霉的受害者一样看待世界，也可以像个寻宝的冒险家那样观察世界。在精疲力尽进入梦乡之前，男孩想，我是个寻宝的冒险家。后来有人告诉男孩，他说，你将活下去，还会明白人不能太愚蠢。差不多两年前，就在你待着的这个地方，我也重复做过同一个梦。我梦见自己应该到西班牙的田野上去，寻找一座残破的教堂，一个牧羊人经常带着羊群在那里过夜。圣骑士所在的地方有一棵无花果树，如果我在无花果树下挖掘，一定能找到一笔宝藏。但是我可没那么蠢，不会因为重复做了同一个梦就去穿越一大片沙漠。说完他扬长而去。男孩吃力地爬起来，再次朝金字塔望去，金字塔在冲他微笑呢，而他也对金字塔报以微笑，心中无比幸福，他已经找到财宝了。
1: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2: 读完这本书让我深受启发，以下六点分享给你。 第一点，这世上最大的谎言就是认命。文中的牧羊少年在迟疑时，懂得了天命的意义。所谓天命，就是你一直渴望去做的事情。第二点，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正如圣地戈亚所说，即使一无所获，在寻宝的过程中，每天都充满了光明，这比实现梦想更有意义。第三点，热情会消散，梦想也会沉底，但天赋不好好把握，老天是会收走的哟。梦想不去追逐，以后也会遗憾后悔的。第四点，寻找宝藏的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如果被诱惑住了，那就只能安于那方沙漠，对可以远行的人羡慕不已。第五点，当你想要达成某种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相信磁场的力量，其他的就交给宇宙。第六点，万物皆为一物，其实和教父的那句经典名言一样，一眼看穿本质的人和一眼看不穿本质的人，过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意思是说，你要做的某件事背后一定都有制胜的法宝和本质上可以成功的道理规则。
0: 河南教育广播，
3: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4: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他们》，作者阎连科，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是一部长篇散文集，书中包含了作者的母辈，有作者的母亲和姑姑们，还包括了作者的同辈，有他的姐姐嫂子们的人生故事，以及作者和孙女辈相处的生活故事。从他们生命的延宕和变迁的岁月中，我们可以窥探到身为女性的她们不得不面临的人生困境，以及身为女性的她们自身所独有的光辉。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5: 听众朋友们，我是作家阎连科。在咱们河南那块土地上的女性们，她们在诸多方面，在文化、政治、权力，当然也包括咱们说的劳动，各方各面都是和男人所处的环境一模一样。所以我想说，她是和男人一样的女人，是指这一方面。当然另一方面说，女性这次我们说到女人和女性是有差别的，女性更具有现代性。当谈到她们女性的时候，当然她们是有一个特殊的存在。比如说我们说的女性有诸多方面，比如她们要照顾家务，要生孩子，要养儿育女等等等等，一些问题必须是她们要去做的。女人要比男人在家庭在这个社会上要付出的多得多。
4: 作者用文字描绘了一方土地上不同女性的命运，窥见东方女性在上百年的历史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如何过活，又是怎样变成了今天千姿百态的模样。
5: 全世界的汉学家也都谈到一个问题，中国的男作家几乎很少有把女性写好的文学作品来。我想正是那个刘建梅教授每天在念叨女性主义，你一瞬之间你忽然觉得，哦，我家族的那块土地的，包括咱们整个中原的女人，一定是为何我们必须从女性去认识她们。她们是人，她们也是女人，她们是女人也更是人。我想我们必须首先把她们当人去尊敬，

0: 是要把他们当成女性去尊敬，哎，这是一个基本的写作的态度。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1984年，我仍然一如既往地疾脚行走在相亲的道路上，在那疲惫、羞辱和麻木的状态下，是他让我停脚歇息了。结婚时26岁，那是对逃离土地的信念已经可以上升为人生信仰的高度上，乃至于要在城里成家与立业，不仅是我和一代几代人的梦想和信念，而且我以为这是世界走向文明的一种取之不竭的原动力。这是我人生之开端，也是写作之初想要达到的目的地，乃至于自己发表了一些作品，成为了一名军官后，以为有了找个成立对象的本钱时，却在短短的3年间，我伤害着别人，也被别人伤害着，乃至被几个城里姑娘嗤之以鼻地断然拒绝后，连得到婉拒都觉得是种安慰了。于是间，一种被夸大的绝望，在我内心转化为余涟式的沉默与痛苦，日日都在我青春的饭里蒸煮和熬煎，没有对城市和城里人有任何的仇恨和愤懑，反而更加努力的追求和向往。也就这时候，1983年的末，我的妻子以对象之名义被朋友介绍到我眼前，她不仅是个城里人，而且比我以前所有相亲的姑娘都更为漂亮和娴静，也更为犹豫默认我们间的往来和可能。这中间是犹豫大于默认，还是默认大于犹豫，我一生都没有一二三的弄明白。设想在他的一生里，怕这也是无法去明白和厘清的事儿了。总之说，我们都在犹豫和交往中。在他那一方，我不知他犹豫什么和默认我什么，而在我，犹豫是因为他的父母，我的岳父母明确地提出一个条件，说他们家有3个儿子，只有这一个女儿，待我从部队转业后一定要留在开封市，而不能把他们的女儿带到洛阳或者是我的老家农村去。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诗作《登鹳雀楼》，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二年级上册。王之涣祖籍晋阳，今天的山西太原。这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诗作《登鹳雀楼》，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二年级上册。王之涣祖籍晋阳，今天的山西太原，讲究义气，豪放不羁。他的诗多被当时的乐工制曲歌唱，以善于描写边塞风光著称，用词十分朴实，造境极为深远。但他的传世之作仅有六首，《登鹳雀楼》就是仅存的六首绝句之一。

0: 白匹，并封赐了御史的官衔，以示对天下才子的嘉奖和恩宠。而这首诗真正的作者王之涣却因为无人器重，穷困潦倒到了极点。后人为他打抱不平，于是又演绎出了王之涣、高适、王昌龄在酒楼伶人中打赌赛诗，最后王之涣拔得了头筹的故事。这就是有名的《棋亭画壁》，在元代还被编成了杂剧上演。这首诗是不少人的启蒙诗作，很多幼童都会背诵，可是直到长大，也有很多人并没有去过鹳雀楼，也不知道鹳雀楼到底在哪儿。鹳雀楼始建于公元557至571年，由北周大将军宇文护建造，它是一座军事戍楼，历唐经宋存世大约700多年，在元朝初年毁于战火。数百年来，无数的文人雅士只能望着滚滚而去的黄河水，空留遗憾。2001年7月，永济师根据史料的记载，在其旧址附近恢复重建鹳雀楼。新楼于2022年9月正式对游人开放，使慕名而来的游人得以重新体味古人的登临之感。鹳雀楼位于永济市蒲州古城西面的黄河东岸，它与武昌的黄鹤楼、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南昌滕王阁齐名，被誉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名楼。来到鹳雀楼，初时视野开阔，登上楼顶则有一种凌空而小天下的感觉，所以它还有个名字叫云栖楼。又因为黄河流域有一种嘴尖腿长、毛灰白色、似鹳雀的鸟经常成群的栖息于高楼上，所以后来就被称为鹳雀楼。一进景区的门口，马上你就会被眼前雄伟的建筑给震撼到。古鹳雀楼的雄姿依然在，没有丝毫的退减。楼前有一汪湖水，平面呈鹳雀翱翔之形，所以叫做鹳影湖。湖面正中有3孔石桥连接，桥面大约5米宽，两边是汉白玉石雕栏。进入到鹳雀楼，大厅中央摆放着一座屏风，上面画着点点的红梅。绕过屏风，便是古代永济的全景模型了。可以看出，鹳雀楼位于蒲州的西南部。登上二楼，迎面就是河东文化展，有关公、柳宗元、女娲、大禹、司马光、吕洞宾等等河东名人。登上顶层，远望四周，感慨无比。当年王之涣站在这里时，一定也是被眼前雄伟的场景迷倒。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凝聚着太多厚重的历史，叙述着太多的辉煌。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1: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3: 你好，我是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开启江河湖海系列汉字，先来说说长江。长江很久以前名字就叫江，江的原意特指长江，从蜀郡塞外的岷山流出，注入大海。江是个形声字，从水工声。今文的江左边就是长江蜿蜒的形状，左边就是长江蜿蜒的形状。后来小篆简化了字体，楷书之后写作现在的江。后来呀，江不再是长江的专属，而是引申为大河流的统称。例如竹外桃花3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里的江。

人们这才发现，原来大鸟怕火。这一来呀，有办法了，人们决心赶跑这只大鸟，于是聚集了好多人，点起火把追赶。大鸟见眼前成了火海，吓得飞起就跑。大鸟的翅膀用劲一扇，呼的一阵狂风，飞沙走石，火被刮灭了。大鸟一阵高兴，又吃了许多人。人们吃了一次亏啊，就生了一个办法，找出来许多红颜色的东西顶在头上，远远一看像是火，来吓唬大鸟。大鸟使着劲儿扇翅膀，火自然是刮不灭的，它害怕了，就没命地飞跑。人们喊着追着，从高山到海边，从海边到中原，不知追赶了多少天，把大鸟累坏了。这天可一下人们追上来了，大鸟一伸展翅膀，浑身酸疼，实在飞不起来了，眼看就要被人捉住。大鸟急忙下了个蛋，那蛋见风就大，顷刻间像山一样挡住了人们的去路。人们拿来斧子、凿子、锤子，叮叮当当凿了三天三夜没有停手，鸟蛋终于裂了缝。大鸟又气又累又怕，一伸腿就死了。大鸟伸腿的时候蹬住了鸟蛋，这边人们又正下死命凿打，两边一用力，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鸟蛋崩开了。大鸟的蛋一崩，蛋清哗地流出来，向西滚滚而去，接着涌出蛋黄，向东流去。向西流去的蛋清成了长江，向东流去的蛋黄就成了黄河。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每晚18点到19点的飞翔吧知识，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名字。
1: 一段旋律传承了百年梦想，
0: 当我再唱这首歌，
2: 干沙滩上，
3: 这是电视剧《山海情》的主题歌，花儿一唱天下春。歌里所说的干沙滩是贺兰山下的戈壁滩，位于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20多年前，
0: 这首歌，
3: 这是电视剧《山海情》的主题歌，花儿一唱天下春。歌里所说的干沙滩是贺兰山下的戈壁滩，位于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20多年前，这里是飞沙走石、寸草不生的穷乡僻壤。上世纪90年代，

0: 奋斗精神，更离不开福建省的对口帮扶。20多年来，福建共计派出11批、近200名挂职干部接续奋斗，2000余名支教、支医、支农工作队员、院士专家和志愿者，与当地人民一起洒下汗水，种下希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是一个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成就，实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梦想，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传奇，兑现了党向人民、向历史做出的庄严承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历经苦难辉煌的中华民族，书写壮丽篇章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前进道路上创造更大的奇迹。
1: 向新时代报道，每一步因你更精彩。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广播，红领巾广播学院。河南教育广播，
2: 河南教育广播，
1: 大手拉小手。
3: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4: 寄承天寺夜游，苏轼。元丰六年10月12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向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盈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鉴赏霍松林。苏轼自己评论他的文学创作，有一段话很精辟：吾文如万湖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复行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无亦不能知也。这段话可与他另一段话相补充：夫昔之为文者，非能谓之为功，乃不能不谓之为功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石，充满博欲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岂可得也？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文是充满博欲于内而不得不表现于外的东西，胸有万湖泉源才能不择地皆可出，胸中空无所有，光凭技巧就写不出好文章。苏轼的确是胸有万湖泉源的大作家，就其散文创作而言，那万湖泉源意为政论和史论，涛翻浪涌，汪洋浩瀚，意为游记书札、序跋等杂文，回旋激荡，烟波声色。不妨据此来赏读这一篇随笔性的小文章，即承天寺夜游。这篇文章只有48个字，从胸中自然流出，这就是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无从划分段落。但它不是在平地直流的，只有几十个字，如果在平地直流，一泻无语。

鱼还有什么韵味？细读此文，它虽然自然流行，却与山石曲折，层次分明。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这就像是写日记，老老实实地写出年月日，又写了个夜字。接下去就应该写夜里干什么，究竟干什么呢？解衣欲睡，没什么可干的。可就在解衣之时，看见月色入户，就又感到有什么可干了，便欣然起行。干什么呢？寻乐。一个人行了一阵儿，不很乐，再有一个人就好了。忽而想起一个可以共乐的人，就去找他。这些思想活动和行动，是用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两句表现出来的。寻见张怀民了没有？寻见后讲了些什么？约他寻什么乐？他是否同意？在一般人笔下，这都是要写的，作者却只写了这么两句：怀民意未寝，相与步于中庭。接着便写景：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步于中庭的时候，目光为满院的月光所吸引，引起一种错觉，积水空明，空明的能够看清横斜交错的各种水草。院子里怎么会有藻荇之类的水草呢？抬头一看，看见了竹柏，同时也看见了碧空的皓月，这才醒悟过来，原来啊，不是藻荇，而是月光照出的竹柏影子。月光如水的比喻是常用的，但运用之妙因人而异，不能说作者没有用这个比喻，但和一般人的用法却很不相同，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也很不相同。文思如滔滔流水，与山石曲折，至此当止于不可不止了。止于什么呢？因见月色入户而欣然起行，当止于月。看见藻荇交横，却原来是竹柏影也，当止于竹柏。谁赏月，谁看竹柏？是他和张怀民，当止于他和张怀民。于是总括这一切，写了如下几句，便悠然而止。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寥寥数语，摄取了一个生活片段，叙事简净，写景如绘，而抒情集寓于叙事写景之中。叙事、写景、抒情又都集中于写人，写人又突出一点闲。入夜即解衣欲睡，闲。见月色入户，便欣然起行，闲。与张怀民步于中庭，连竹白影都看得那么清楚，那么仔细，两个人都很闲。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冬夜出游赏月看松柏的，却只有吾两人。因为别人是盲人啊，吾两人是闲人。结尾的闲人是点睛之笔，以别人的不闲反衬吾两人的闲，唯其闲才能夜游，才能欣赏月夜的美景。读完全文，两个闲人的身影、心情及其所观赏的景色都历历如见。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年2月到达黄州贬所，名义是团练副使，却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记夜游之时是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表明他在黄州贬所已经快满四年了。张怀民此时也谪居黄州，暂寓承天寺。这两人都因被贬而得闲，气味也相投。张怀民赠墨二枚给苏轼，苏轼作《书怀民所言》。

墨一文以记之。张怀民修了一座亭子，以览江流之胜，苏轼名之曰快哉。苏轼的弟弟苏辙写了黄州快哉亭记，至今为人们所传颂。记的末段说，世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事而非快？今张君不以辙为患，且快寄之于公，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已有以过人者，将棚户瓮友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濯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是也哉？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私事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吾睹其为快也哉。这段文字正可与记承天寺夜游参看。苏轼的心胸的确很坦然，累遭贬谪仍然乐观旷达，即使流放到丹耳，也不曾像骚人私事那样悲伤憔悴，但他有志用事，并不自愿当闲人，因贬得闲，自放于山水之间，赏明月，看松柏，自是其事，自乐其乐，但并不得意。他那自是与自乐，其中包含了诗意情怀的自我排遣。继承天寺夜游的字里行间，特别是结尾数句的字里行间，都表现了这种特殊心境，只不过表现得非常含蓄罢了。有人单纯赞赏其意境可与陶渊明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相比，似乎还失掉了些什么。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新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北军到达白沟河后，在苏家桥宿营，可是十分不凑巧的是啊，他们正好遇到了先锋平安的部队。平安应该算是一个极其勇猛的人，在战斗中从来都不喊兄弟们上，哎，这些话他不喊，却经常表现出同志们跟我来的道德风尚。这次也不例外，他操起长枪，以身作则，带头向北军冲去啊。在上次战役中有良好表现的屈能父子看见主将冲了上去，也不甘示弱，紧跟平安是发起了冲锋。他们手下的士兵被这一情景惊呆了，愣神后终于反应过来了，领导都冲锋了，小兵咱们赶紧动吧。于是平安的先锋军就如发疯般的冲入北军营中，是大肆砍杀，往来纵横，是大败北军呢。北军也没想到啊，在他们眼中一向柔弱的南军突然如此勇猛，毫无思想准备，是纷纷溃退。刚开战就出现这种情况，是北军没有预料到的，无法之下呀，他们只能撤退。由此可见呢，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是北军的噩梦啊，还没有结束。因为另一位将领郭英已经为他们准备了一份意外的礼物。郭英从真定出发，比李景龙晚到了白沟河。那么他的军队中虽然没有平安那样的勇将，却携带着大量新式武器——火器。而从史料分析，这些火器可以被埋在土里攻击敌人。那么我们就可以给这种火器一个现代的名字，地雷。在平安与这个北军交锋时，郭英并没闲着，他预计到了北军行军的路线，那么在他们必经之路上埋了大量地雷呀。当北军被击败后撤退的时候，他们及时收到了郭英的这份大礼。可怜呐，可怜的北军并没有探雷器，也没有所谓的工兵，要想过去只能拿人来排雷了。于是大家一哄而上，踩上地雷的只能算你运气不好，下辈子再投胎，运气好的算是捡了一条命。史料上记载呀，此战中啊，燕王朱棣从三计殿后。什么意思呢？

断后大有让别人为他排雷的嫌疑，个人往前堆去排雷去啊。殿后的朱棣没有被雷炸死，却也有了不小的麻烦。由于这个北军大败，情况混乱，等到休战时已经是深夜，伸手不见五指，朱棣竟然迷了路。当然呢，在那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找民警叔叔问问路啊？啊，那是不可能的。朱棣只好下马，趴在地上辨别河流的方向，找了半天才弄清楚东南西北，这才灰头土脸地回到自己的营中。回到营里，朱棣是越想越气，自出兵以来如此狼狈不堪还是第一次啊！愤怒驱使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命令各位将领立刻整兵准备出战，天亮之时即是决战之日。李景龙十分兴奋，他终于啊看到了一次胜利，这说明朱棣也是普通人，他也是可以战胜的。自从战败以来，将领们的职责、士兵们的抱怨，每时每刻都围绕着来，无形的压力使他抬不起头来。现在是洗刷耻辱的时刻到了，朱棣，我的光荣在你身上失去，就从你身上拿回来。双方在同一个夜晚准备着同样的事情，擦亮盔甲，磨锋了兵器，等待着天明那一刻。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呀，这将是最后一个夜晚，他们不再去思考自己人生的意义。对于他们而言，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然后拿起刀剑去杀戮那些自己并不认识的人。这个夜晚无比的漫长，却又极其短暂。决战的时刻终于还是到来了，朱棣率领他的全部人马列队走向了战场，在对岸等待他的是李景龙的60万大军。战役既然是由南军发起的，在昨天有着良好表现的平安和曲能啊，更是不用讲客套，卷袖子操家伙就上。但你如果认为这二人有勇无谋，那你就错了，他们冲击的不是北军的正面，而是后翼。平安和曲能带着自己的军队绕了很大的一个圈，跑到了北军的后面。他们选择的攻击对象是房宽率领的后军。平安是一马当先杀入敌阵，用长枪横扫北军，然后击伤多名北军大将，竟无人可挡。在这两个狂人的指挥下，房宽军很快崩溃。朱棣的作战计划就这样被打乱了。在纷乱的局势中，他做出了冷静的判断，要想取胜，唯一的方法就是全力攻击李景龙中军，只要中军被击退，战局就一定会大为改观。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命令大将邱福带领军队进攻对方的中军。邱福领命后奋力攻击李景龙的中军，却丝毫没有效果，李景龙的中军岿然不动。在这次战役中啊，邱福辜负了朱棣的希望，但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他最后一次让朱棣失望。邱福的失败虽然让朱棣有些失望，但并没影响他的计划，因为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邱福只是他引开对方注意的一个棋子，那致命的一招将由他自己去下。与朱棣交过手的人会发现，此人虽有善战之名，却喜欢用阴招，他很少从正面冲击对手，

而是常常从对方的侧翼发动突然攻击。此正是兵法中所谓以正合，以奇胜，也是朱棣指挥艺术中最大的特点。这次啊也不例外，就在他对秋福发出进攻中军的命令之后不久，他便亲率大军绕到了李景龙军左翼，他将在那里彻底击溃李景龙。在以往的无数次战役中，他都是用类似的手段取得了胜利，他相信这次也不例外。可是当他到达敌军左翼时，准备发动进攻时，却听见了自己后军的嘈杂声。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李景龙军居然以欺人之道反欺人之身，在朱棣转向他的同时抄了他的侧翼，并发动了进攻，现在北军已陷入苦战。这下朱棣傻眼了，他万没有想到战局会发展到这个程度，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把李景龙当成了真的白痴。要知道啊，李景龙虽然会出现间歇性弱智的病状，大部分时间呢却还是个正常人。他已经在朱棣这一招上吃了很多亏，无论如何都会长记性的。此时的朱棣已经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况，他深入敌境是四面楚歌，南军已把他团团围住，只等拿他请功领赏。在这种情况下呀，朱棣展现了他的勇将风范，等别人来救那是不现实的，只有自己救自己。往年征战练就的真功夫就此是派上了用场了。朱棣如同困兽一般奋死拼杀，他先用弓箭射击敌人，随身携带的箭支射完了，他又抽出随身的宝剑是乱砍乱杀，结果连箭也被砍断了，坐下的战马已经换了三匹，鲜血染红了他的盔甲，他也实在无法支撑下去。朱棣明白啊，继续在这个地方待下去定会死无全尸，这么多人围着，即使每人只砍一刀，把自己剁成肉馅包子也是绰绰有余啊，他决定退回河堤。可是这仗打到这个地步，不是他想退就能退得了的，等他千辛万苦到达河堤时，南军大将平安和屈能也如约赶到，如果不是部下拼死相救，只怕战役就到此结束。眼见战局大好，这个李景龙发布了命令，全军总攻，北军只能苦苦支撑。此时的朱棣已经没有任何预备队和后招，而这李景龙的大军正向河堤逼近，这是朱棣有生以来最为危急的时刻。眼看九之尊的梦想就要破灭，万念俱灰的朱棣似乎已经感觉到冰冷的长枪刺入自己身体时的感觉。就在最后的时刻，这个朱棣居然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决定再玩一次花招。他不顾危险，骑马跑到河堤的最高处，不断地挥舞马鞭，做出召唤人的动作。这似乎啊有剽窃《三国演义》中张飞守长板桥的手法嫌疑。那么朱棣这样做并不是想成为箭靶子，那么他的行为类似今天街上的流氓打架时那一声吆喝：“你小子别走，等我叫人来收拾你。”但这一招是否有用并不决定于朱棣本人，而是取决于另外一个人的愚蠢程度。他之所以要跑到高处，也正是希望自己这个举动被别人看见。这个人就是李景龙。这一次他又没辜负朱棣的期望，看见朱

这一行动后，他做出了错误判断，他认为北军有埋伏，随即号令南军撤退。就趁着这个机会，朱棣终于逃离了河堤，北军呢也获得了暂时的喘息之机。李景龙虽然判断错误，但他毕竟依然占据优势，而此时的朱棣却是真正的叫苦不迭啊。自从起兵到现在，还没经历过如此惨烈的战役，自己的全部军队已经投入了战场，再也拿不出一兵一卒，而自己本人已经是身背数创，极度疲惫。难道自己长达十余年的准备和隐忍就到此结束吗？哦，我绝不甘心，坚持下去，只要能够坚持下去，这事情一定会有转机的。就在这样的信念支持下，朱棣带领他的军队继续与南军血战。坚持固然是可贵的，但是坚持就一定能够换来胜利吗？从此时的战局来看，朱棣翻盘的机会微乎其微，看来除了指望老天爷帮他外，其他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而且如果朱棣真的相信有老天爷的话，他恐怕也不会造反了。朱棣的厄运还远没有到头，此时的北军虽然处于劣势，但由于其素质较高，一时间倒也能够形成僵持的局面。然而就在此刻，南军的一名将领又发动了新的攻势，是打破了僵局。大将许能是南军中最为勇猛的将领之一，仅次于平安。而在这场战役中，他更是极其活跃，状态上佳，如同打了兴奋剂一般呢。他左冲右突，砍杀了无数北军士兵，勇猛过人，但此人绝非只是匹夫之勇。在僵持的战局中，他以自己敏锐的直觉察觉到了战机，朱棣已经抵挡不住了，只要再来一次冲击，他就会被完全歼灭，成此大功，舍我其谁。此时战场上的士兵们呢，已经杀红了眼，自天明打到中午，双方队形已经完全混乱，夹杂在一起，仅凭衣着展开激战，完全谈不上什么战术了。许能以其冷静的头脑组织了大群士兵，并将他们重新整队编排，他们发动最后的攻势，彻底打败朱棣。在准备妥当后，他大呼灭燕灭燕的口号，他是率先向北军发动冲锋。估计队伍中也有人喊同去同去，他的手下士兵见主帅如此拼命，大受鼓舞，纷纷冒死向敌阵冲去。许能的冲锋彻底打乱了朱棣的防守体系，原本已经十分薄弱的防线又被南军骑兵分割成几段，看来朱棣的天子之路就要到此为止了。但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件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其诡异之程度实在不能用历史规律来解释。此事发生在许能发动冲锋，朱棣军队即将崩溃时，要形容这件事情，我们必须换用《封神榜》或者《西游记》中的语言。本是晴空万里之天，突然天地变色，黑沙走石，妖风四起，但见那妖风缠绕营中的帅旗，只听咔嚓一声，旗杆折断，大旗落地。这件事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这风早不刮晚不刮，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刮起来，这儿大的战场刮点什么不好，偏偏就把帅旗刮断了。若非此事载正史，也真是让人难以相信。南军懵。

0: 了。这个变故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当时的士兵们，十个里边有九个都是封建迷信的受害者。朱棣起兵时，房上吊两片瓦，都要费尽口舌解释半天。如今连打仗的旗帜也被吹断了，就如同做生意的人被人砸了招牌。惶恐不安之际，哪里还有心思去打仗？而朱棣一见曲能的帅旗折断，却大喜过望，他的运气真是太好了。毫无出路之时，竟然出现如此转机，其发生概率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买2块钱的彩票中500万元的巨款。当然，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他后来的军事生涯中，他还会再中2次500万。朱棣是一个能够抓住战机的人，他趁着南军惶恐不安之时，绕到南军后侧发动了猛攻。南军惊慌失措之余，无力抵抗，全军溃败。朱棣好人做到底呀，送佛送上天，借着风势顺便放了一把火，火借风势封住火威，在漫天大火之中，是北军发动了总攻击。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4: 请你下单成功，
3: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人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4: 请你下单成功，
3: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曲能的冲锋彻底打乱了朱棣的防守体系，原本已经十分薄弱的防线又被南军骑兵分割成几段，看来朱棣的天子之路就要到此为止了。但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件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其诡异之程度实在不能用历史规律来解释。此事发生在曲能发动冲锋，朱棣军队即将崩溃时，要形容这件事情，我们必须换用《封神榜》或者《西游记》中的语言。本是晴空万里之天，突然天地变色，飞沙走石，妖风四起。但见那妖风缠绕营中的帅旗，只听咔嚓一声，旗杆折断，大旗落地。这件事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这风早不刮晚不刮，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刮起来。这儿大的战场刮点什么不好，偏偏就把帅旗刮断了。若非此事载于正史，也真是让人难以相信。南军懵了，这个变故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当时的士兵们十个里边有九个都是封建迷信的受害者。朱棣起兵时房上掉两片瓦，都要费尽口舌解释半天，如今连打仗的旗帜也被吹断了，就如同做生意的人被人砸了招牌。惶恐不安之际，哪里还有心思去打仗？而朱棣一见曲能的帅旗折断，却大喜过望，他的运气真是太好了。毫无出路之时，竟然出现如此转机，其发生概率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买2块钱的彩票中500万元的巨款。当然，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他后来的军事生涯中，他还会再中2次500万。朱棣是一个能够抓住战机的人，他趁着南军惶恐不安之时，绕到南军后侧发动了猛攻。南军惊慌失措之余，无力抵抗，全军溃败。朱棣好人做到底呀，送佛送上天，借着风势顺便放了一把火，火借风势封住火威，在漫天大火之中，是北军发动了总攻击。突然发生的变化让曲能大为意外，回眼望去，大本营已经陷入一片火海，士兵们四散奔逃，北军骑兵到处出击追杀南逃的南军，败局已定，大势已去，而自己突入敌阵已被重重包围，要想突围也是不可能的事儿的。他回望一直跟随自己拼杀的儿子，苦笑地说道：今日即在此地为国尽忠吧。随即率军奋死拼杀，父子两个人最终死于阵中。南军大败，最能作战的平安也撑不住了，抵挡不住北军的攻势，率军败走。而素来有逃跑传统的李景龙，那是更二话不说，率大军向南方逃窜。老前辈郭英也不甘落后，估计啊，他对李景龙失望已极，逃跑都不愿意和他在一起走，独自向西逃去。此战南军损失10多万人，其余的全部逃散。 所谓兵败如山倒，朱棣自然不会放过追击的机会。他下令北军全线发动反攻，是要把南军600,000人全部一网打尽。按照战场上的形势，他本来是很容易达成这个愿望的，但一支军队的出现打破了他的美梦。朱棣追击时意外地发现一支士气高昂未受损失的精锐部队挡住了他的前进路线，带领这支军队的正是徐辉祖。徐辉祖怎么会突然带领一支毫发无损的部队殿后呢？这还要从战前说起。在此战开始之前，朱允炆曾单独召见徐辉祖，并交给他为大军殿后的任务。因为朱允炆虽将大军交给李景龙，但也对此人的指挥能力啊有所怀疑。为以防万一，他特地让徐辉祖断后，没有想到这一招竟然真的起了作用。徐辉祖的掩护为军队的撤退赢得了时间，也为下一次的反攻是保留了力量。白沟河战役结束后，在此战中，朱棣战胜了强大的南军，虽然胜得有些侥幸，但毕竟还是胜了。他从此初步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而此战的胜利也使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即使是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朱棣确实是这个时代最为优秀的将领。而京城的朱允炆应该也从此战中获得了不少经验和教训的。在我们看来啊，至少有三条。第一，李景龙确实是军事蠢材，应该像垃圾一样把它扔掉。第二，环境保护是个大问题，应该多搞点绿化，防止大风扬沙天气的蔓延。第三，旗杆应该换成铁制，不可偷工减料。那么获得胜利的朱棣带着满身的伤痛和疲惫回到了自己大营，这实在是他经历过的最为艰苦的战役。若不是那场大风，胜负是谁的还很难说，但不管怎样，他还是赢了。自从起兵以来，他终于能够睡个安稳觉了。李景龙的600,000大军被打败了，是被仅有100,000军队的自己打败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自信一点点地在他胸中蔓延开来。他甚至开始认为这个时代就

为自己而设置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可以做他的对手，他将继续独自表演，直至走向这条天子之路的终点。放眼天下，何人是我敌手？就在朱棣为他自己的战绩得意时，李景龙笨脚的表演还没有结束，他抵达德州没多久，北军就追了过来。李景龙是二话不说就弃城逃跑，他忠诚地完成了为朱棣运送军用物资的使命，给北军留下了上百万石的粮食。而得到粮食的北军似乎从这位运输大队长身上尝到了甜头，继续追他不放，一直追到了济南。朱棣原先的军事行动都是在自己的属地附近进行的，所以南军即使被击败也可以再次组织进攻，但这次不同了，如果北军占据了济南，他们就将占据这个水陆要冲，退可保北平，进可攻京城。这就好比在朱允文家门口修了个炮楼，什么时候心血来潮就打两炮过去，到这个时候南军就真的回天无力了。可是局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南军最强主力已经被击败，谁还能挽救危局呢？其实朱棣也是这样想，朱允文手下的几条枪他闭着眼睛都能数出来，还有什么人能抵挡自己呢？他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去城内的大明湖钓鱼了。哎，到此为止吧，朱棣，上天毕竟还是公平的，你所期待的对手已经到来了，他就在你眼前的这座城市里等待着你。在李景龙进行白沟河之战时啊，有一位山东的官员承担了为李景龙大军押运粮饷的任务，他很尽责，粮饷从来不缺，但他的辛勤工作并没有挽救战役失败的结局。李景龙溃败的时候，他跟随李景龙撤退，但他撤退的速度要远远慢于这位长腿的主帅。一路上啊，他不断地收拢那些被击溃的士兵，并将他们组织起来。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这实在是一种让人难理解的行为。所谓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而且随着李景龙的溃败，沿路的各府县都闻风而降，江山随时可以易主，大家都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将来的前途打算了。可是这个人却依旧干着这样的工作，其实不止官员和将领们不理解，连他收容的那些士兵也不理解，他们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要收容他们，准备将他们带到哪里。济南，我们要去守卫济南。哎，主帅都跑了，大人您能守得住吗？我是山东参政，是朝廷委派的命官，这是我的职责。这个按时运送粮饷、尽职尽责，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人，他的名字叫铁玄。铁玄是河南邓州人，他的履历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处，但让人吃惊的是，他是一个不懂军事的知识分子。洪武年间，他由国子监生直接授官为礼部给事中，建文帝登基后被任命为山东参政。然而就是这个一个不懂军事的知识分子，挑起了那副谁也不愿意承担的重任，挽救国家危亡。铁玄并不是那种幼年熟读兵法、闻鸡起舞的游侠之人，

人生就是读好书和做好官。第一次看到战场上血腥屠杀的场面，他也曾经犹豫和胆怯过。以他的官职，如果愿意投降朱棣，是能够捞个好前途的。但他最终选择了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信念，因为在他眼中，朱棣并不是什么遭受奸臣迫害、被迫靖难的英雄，而只是一个搅乱太平盛世、图谋不轨的乱臣贼子。他的道德观念使他无法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人成为国家新的主宰。不接受是容易的，但要挺身而出反抗就难了。铁玄虽然是个书生，却也明白战争绝非儿戏，如果选择抵抗，他就将面对这个时代最优秀的统帅朱棣。拿什么去对抗这个可怕的敌人呢？四书五经、仁义道德，这些呀，都没有用。但铁玄用他自己的武器，那就是爱国的热情和不屈的信念。在他组织士兵赶往济南的路上，他遇到了一个叫高威的人，正是此人坚定了他的意志。高威，辽州人。他与铁玄很早就相识，且情谊深重。就在官员们纷纷跑去投靠朱棣时，高威却从朱棣的属地里逃了出来。他的目的和铁玄是一致的，以身许国。铁玄在临沂遇到了这位老相识，两个人是抱头痛哭，表明心迹，立誓尽责守护济南，至死方休。除了铁玄和高威外，另一个平凡的官员也因为他英勇不屈的事迹在历史上留下了他的名字。这个人叫王省。战争到来之前，他在济南担任教育的职务，过着平静的生活。所谓教育是官方的教职，相当于今天的教育局官员。他的日常工作呢，就是教授学生们知识。李景龙溃败之后，他被攻入城中的北军士兵抓获，逼得投降，但他英勇不屈，慷慨陈词，北军士兵竟然为他所感动，放他走了。但更出人意料的是，他被放走后并没回家继续过自己的日子，而是召集他的学生们，在平日上课的明伦堂教授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一堂课。他对自己的学生们说，我平日教了你们很多东西，但其中要义你们未必知道，今天我就告诉你们，其中精髓就在于此堂之名明伦二字，请诸君牢记。说完这句话呀，他便以头撞柱而死。学生们见此惨状，嚎啕大哭，上前救护，已然回天乏术。王省不畏强权，不求苟活，为自己的信念而死，死得其所，死得其所呀。已经死去的王省和正在赶路的铁玄是相同的人，他们都为了自己心中的信念而奋斗，区别只是在于一个报国无门，一个效力有方而已。即使你的敌人无比强大，即使你没有好的应对方法，但只要你有敢于面对强敌的决心和勇气，你就会发现奇迹是可以创造的。铁玄和高威两个人以必死的决心带领一群残兵奔赴济南，可当他们到达济南后，却意外地发现李景龙又吃了一次败仗。原来李景龙一口气逃到济南后整顿了部队，此时他的手下还有十几万人，他本打算抵抗一下，没有想到朱棣没有给他留这个机会。朱棣带领大军向李景龙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而李景龙已经被打出了恐朱症，一触即溃，这次他

0: 熬得更为彻底，单人匹马跑了回去，把十几万将士都送给了朱棣。铁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济南的，他不会想到作为一介书生的他将在这里立下不朽功绩，并为这个城市的人世代传颂。就在济南城中，铁玄遇到了另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此人叫盛庸，是李景龙手下的都指挥使。这位盛庸名字中虽有一个庸字，但他本人却绝不昏庸，相反，他是一个极具军事才能的将领。不过在李景龙的手下，再有才能的人也是没有用的。李景龙的逃走对他们而言也算是一件好事，铁玄和盛庸终于可以摆脱这个愚蠢的家伙，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此时的济南城里啊，挤满了人心惶惶的逃难百姓和打了败仗的残兵败将，治安情况也不好，有战斗力的士兵是极度缺乏。铁玄面对这样的一个烂摊子，而且上天也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朱棣已经带领他十几万大军准备攻城了。这又是一场看似胜负悬殊的较量，很多人如果处在书生铁玄的角色上，早就开门投降了。事实摆在那里，李景龙最强大的60万军队已经被打垮了，现在城内的不过是一些漏网之鱼，而论军事素质，铁玄等人更是无法和朱棣相比。朱棣似乎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一反常态，不再畏首畏尾，而是第一次主动采取攻势。他把自己的所有部队列队扎营于城下，他已经打败了所有强大的敌人，拥有了更强大的实力。无数的州府都投降于他，但出乎意料的是，眼前这座柔弱不堪的城池居然不投降，而且挡住了自己的去路。他决定改变自己的战术，硬拼一下，他要让这座城市彻底屈服于他。朱棣过于得意忘形了，他似乎忘记了他当年是怎样战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的。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一定是先进的武器和士兵的数量，而是人的决心和智慧。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4: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5: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3: 香。
6: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3: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7: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能思考的人才是力量无边的人，思考能力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学习能力。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淮河路小学校长郑小燕。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唱思取自残肢图，道道工序皆有考究。
3: 本期推荐只此青绿，
4: 很感动，很震撼。我感动，我这个颜料还是有需要。
3: 一位现代文物研究员在《千里江山图》即将展出之际，潜心钻研，跨越900余年时空，走入北宋少年画家奚梦的内心，目睹了奚梦呕心沥血、忘我创作，与无数劳动者携手，历尽千辛万苦，创作出传世画卷的历程。
4: 这个说明出中国的文化，增加我们中国人的自信之国，叫我坚持或者叫星星之国。
3: Movie Time 推荐只此青绿。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托里德定律指的是什么呢？托里德定律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托里德提出的，他的意思啊，是看一个人的智力是否上乘，只看他的脑子里是不是能够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

岁月流转，昔日小树苗如今早已枝繁叶茂。殷玉珍想替这片万亩林海寻找老朋友塞考斯基先生，诚挚邀请他重返茅屋肃杀地，亲眼看看这片绿意盎然的树林。这位真名叫罗纳德·萨克尔斯基的塞考斯基已经找到了。当得知当年的树苗已成林，他在岳阳电话里说，那太棒了，我都等不及了。他表示今年七月份会再到中国，再到茅屋肃杀地看看。当他回来的那一天，当他站在这片长大的林海中，风吹过树梢的声音就是对这句话最好的回答。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那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应该珍爱它。这片林海就是这个答案最生动的注脚。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摩西奶奶效应。摩西奶奶呢，出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农场上，稍大一点的就在别人的农场里打工挣钱。27岁那年，她嫁给了一个牧场工人，住在弗吉尼亚州的斯汤顿。后来呢，她回到纽约，在距离自己出生地不远的一个地方一住就是20年，其余的时间以刺绣为乐。她的生活像所有的普通妇女一样，整天都是一些擦地板呀、装蔬菜罐头啊、挤牛奶呀等等家庭琐事。一直到她76岁那年，因为关节炎不得不放弃刺绣，并开始画画。摩西的女儿将她的画带到镇上的杂货铺里展览。一天，一位艺术品收藏家看到了这些画，立刻产生了兴趣，于是他买下了这些画，并表示还想要更多。他说，也许他可以帮助摩西将这些画作带到纽约市的画廊，好使摩西引起画商的注意。后来，摩西的画果然被陈列在了奥特卡利亚的画廊里。奥特卡利亚将摩西介绍给了艺术界。摩西奶奶在80岁的时候，在纽约市举办了一个个人画展，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随后，摩西奶奶的作品成为了艺术市场上的热卖品，同时赢得了很多的奖项。这无疑是在摩西奶奶晚年给她的生命注了一缕春风。心理学家根据摩西奶奶的故事，将这种类似的大器晚成的现象称之为摩西奶奶效应。每一个人都天生有某方面的才能，也许很多人早就准确地找到了自己的亮点，但是也有一些人会走很多的弯路，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像摩西奶奶一样，到了晚年才找到真正可以使自己发光的闪光点。但不管是哪一种情景，唯一不变的就是你要相信自己的潜能。如果你在工作上一直没有什么好的表现，同时又觉得现在的工作已经成为了你既定生活的模式，而这种似乎自动化的模式构成了一个人的职场舒服圈，哪怕是一个路口、一个路标、同一条地铁路线，都在不知不觉当中构成了你生活模式的组成部分，将你完全同化了、困住了。假如想要有所突破和创新，我们不妨向摩西奶奶学习，多尝试点爱好，任何时候都不算晚。任何一种兴趣和爱好都有可能让我们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是被逼出来的呀，潜能也是需要被挖掘的。人到底最适合做什么事情，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和规定，而你最愿意做的事，也许就是你真正的天赋所在。至于什么时候做的什么问题，同样也没有具体的规定。但假如我们想做，与其说从明天开始，那还不如说从现在开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一句肯定孩子的话，父母为什么说不出口。身边啊，现在很多九零后陆陆续续也成了父母。有位朋友曾经信誓旦旦地说，小时候得不到的快乐都要让自己的孩子得到。他给孩子买小摊上的花石头，留出西瓜中间最甜的部分，从来不说要让着谁。就是这样一位妈妈说，为什么他想肯定孩子却是说不出口呢？很多人在父母的打击否定中长大，成年后缺乏安全感，容易悲观自我否定，久病成良医，自己当了爸爸妈妈不想重蹈覆辙，一句肯定孩子的话还是说不出口，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父母强调坚持的言行都会成为孩子成年之后的模板，他甚至会用这种方式再去教育自己的孩子。想要打破这个教育模式的怪圈，作为父母肯定孩子，首先要改变日常的用语习惯。父母希望孩子怎么样，就按照改变后正确的说法引导，选择积极褒义词。比如想要让孩子早起，不要说怎么懒成这样不能再赖床了，换成你要勤快点，明天自己早起。进一步夸奖孩子要注意三点。第一呢，就是孩子该夸不能夸全，无论做什么家长都夸，容易导致孩子心理承受力不足，容易变成玻璃心。夸奖啊，不能是变相的安慰，优秀的举动结合具体的事实才值得肯定。第二就是少夸聪明，孩子的进步成长离不开头脑天分，父母最应该表扬的还是孩子的努力和上进心，不管是褒还是贬，其实啊都不应该拿孩子的智商说的。有朋友说他现在还记得小时候数学不及格，被爸爸指着鼻子骂猪脑子蠢还费钱读书。第三个，不说乖，用这个字夸常常只是孩子老老实实的听了父母长辈的话，孩子不能理解这种宽泛的肯定。父母可以夸有礼貌好修养，作为一个成年人不希望别人夸你乖，也就不要去这样对孩子。中国的传统里啊，把谦虚内敛当成优良传统，现在自卑的比自负的人太多了。父母普遍担心夸孩子太多孩子就会飘飘然，事实往往是孩子已经在否定自己的边缘。为了孩子和他的下一代，现在开始尽量学会肯定，从日常就开始改变。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每次火箭发射都要倒数？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火箭升空前的神秘倒计时。电影里我们经常听到10、9、8、7、3、2、1点火。这个仪式感拉满的环节，其实并不是为了气氛到位，而是整个航天系统中最为关键的一段指令节奏。倒数不是喊口号，而是同步全宇宙。火箭发射涉及成千上万个系统，推进器、电源、遥感、地面测控、通信链路，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在同一时刻做好准备。所以从倒计时几小时、几十分钟、几秒钟，倒计时是整个指挥链条统一行动的节拍器。比如在发射前10分钟要打开推进器冷却阀门，倒数2分钟要进入自主电源，倒数16秒要引擎点火预热，倒数0秒主发动机点火解锁发射架腾空而起。每一秒都事关成败，哪怕早0.1秒或者晚0.1秒，任务可能都得终止。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叫倒计时30秒？是不是还有正计时30秒呢？哎，这是因为计时代表发射的零时刻，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而所有准备工作都是倒着排的，确保最终一切归零，指令如同排练千百次那样精确执行，就像交响乐团演奏的前奏，所有人都在等那一个挥棒的时刻。而正计时呢，表示火箭已经点火升空，比如发射2分钟一级子脱落，发射8分钟进入轨道，发射10分钟整流罩分离，卫星开始工作等等。从倒数到正数，这不只是数字的变化，更是人类从地球到宇宙迈出的那一步。火箭发射为什么要倒数呢？并不是仪式感，而是精准感，是科技与时间赛跑的节奏感。下次看到发射直播，记得心里跟上的节奏一起数。那不只是倒数，而是我们人类冲向星辰的呼喊。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4: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5: 黑客帝国系列电影由安迪沃卓斯基执导，由基努里维斯、凯瑞安莫斯、劳伦斯·菲什伯恩等主演，1999年推出第一部之后，又在2003年分别推出了第二部和第三部。影片讲述的是，在未来，网络黑客 Neo 对这个看似正常的世界产生了怀疑，于是他结识了黑客崔迪，并且见到了黑客组织的首领 Morpheus。Morpheus 告诉他，现实的世界其实是一个名叫母体的计算机人工智能系统来控制的。人们就像他们所饲养的动物，没有自由，没有思想，而 Neo 就是能够拯救人类的唯一的救世主。
6: Oh Neo, do you know who this is?
7: Morpheus.
6: Yes, I've been looking for you, Neo. I don't know if you're ready to see what I want to show you, but unfortunately you and I have run out of time.They're coming for you, Neo, and I don't know what they're going to do.
7: Who's coming for me?
6: Stand up and see for yourself.
7: What, right now?
6: Yes, now.
5: 哲学、神学、无神论都在黑客帝国当中有着浓重的表现。黑客帝国以很多方式解析着真实、超现实，还有人的观点是实质的，物理的世界才是虚幻的。可以说，黑客帝国的核心问题就是存在是什么。
6: It seems that you've been living two lives. In one life, you're Thomas A. Anderson, program writer for Slug.
5: 真实到底是存在主义声称的客观体验，还是仅仅是我们与外界互动产生的感官反应？就像电影当中 Morpheus 所说的，什么才是真？你怎么定义真？如果你说的是气味、视觉，那么所谓的真不过就是一连串大脑翻译的电子脉冲。细细想来，真实世界当中的我们也无从知道世界是否是真实的，我们是否真的存在。也许我们的现实世界也是一个由电影当中所说的造物主创造了它，并且给予它有限的自然规律，让其自由地在这个限制内发展。人类的科学家能够发现自然规律，却从来不能解释它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普朗克常数恰是现在的这个值，而光速又恰是每秒30万公里？或许这样的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就不可能超越这个世界的规则，只有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才能够不受到他的限制。人拥有自由选择权，不可避免的，你的选择权是有限的。因为如果每个人的存在都是在规则之中，则因果规律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富有嘲讽意味的是，唯有选择权可以定义我们的存在，所以我们选择，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破开这困难的哲学思考，我们来说说电影本身。影片主演的高颜值以及划时代的动作场景和特效，都足以吸引你的眼球。可以看热闹，同时也很有内容。这，就是《黑客帝国》的魅力所在。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7: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作《夜雨寄北》，收录在部编人教版七年级语文上册第六单元。这首诗是李商隐身居异乡巴蜀之时，以诗的形式写给远在长安亲友的一封回忆。

信。巴山在古代诗文当中出现的频次非常高，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至深，不眠池汉节，何路出巴山等等。为什么巴山会在古代众多诗人的笔下重重出现呢？巴山在不同时期的指向是不同的，巴山楚水也并不是指具体的某个地方，它泛指蜀楚之地的山水。古有巴山楚水之称的地区是秦川蜀国楚国三国交界的荒凉偏僻潦倒的地方，相对于江南京都繁荣昌盛的地方，被流放渎职在这偏僻穷困的巴蜀之地的伟大诗人有很多，所以他们会写诗抒发被贬谪的心情以及对家国的情怀，所以很多诗句提及巴山楚水时总是带有一些苦楚悲凉的色彩。但是现代人在提到巴蜀，心境可是大不相同的，这里简直是当代人心中的游览圣地，美食天堂。巴蜀现代人更多用它代指四川重庆地区。诗中反复提及的巴山，明代曹学全在《蜀中名胜记》当中记载过，重庆北碚的缙云山古时候就叫巴山，这里的夜雨现象特别明显，而古代重庆所属四川也称巴，重庆除了称巴也简称渝，别称山城。重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189年宋光宗封恭王在即帝位，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而得名。今天的重庆受到越来越多旅行者的喜爱，高低落差巨大的密集建筑，蜿蜒的轻轨与盘旋的立交桥，为古老的重庆渲染出浓厚的科幻色彩。洪崖洞是当今重庆最热门的景点了，虽然叫洪崖洞，但这里其实并不是一座山洞，而是一座最具巴渝传统特色的吊脚楼建筑。整座楼依着悬崖而建，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夜晚是洪崖洞的最美时刻，不仅有通明的灯火将这11层的巨型建筑点亮的盛景，这里还是寻找重庆美食夜生活的最佳去处。当然想看重庆的夜景，南山一棵树是另一处好地方。南山一棵树是围绕着一棵重庆老黄桷树而修建的观景台，这里拥有着观看山城夜景的最佳角度。相对于重庆其他夜景观看地，南山一棵树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眼前没有遮挡物，能将整个重庆的山与水、江川高楼、桥上车水马龙的场景尽收眼底。要说重庆景点的代名词，那就是解放碑了，它是全国唯一一座抗日胜利纪念碑。虽然它的周围尽是林立的高楼大厦，但是这座解放碑在重庆有着无法被代替的地位。每年跨年时，这里就是全重庆最热闹的地方。解放碑是重庆繁华的购物商圈之一，以解放碑为中心，辐射出东西南北4条步行街，它也是本地人周末休闲逛街的好地方。解放碑附近有个八一路小吃街，也是品尝重庆美食的一个好去处。说到美食街，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这么一条主打当地美食的商业街，北京的王府井，成都的宽窄巷子，武汉的户部巷，重庆的磁器口古镇也是这样一个存在。经过改造翻新的磁器口古镇里拥有数量众多的美食店、手工艺品，当然大部分时间这里人流拥挤嘈杂，但是深入其中或者是转入旁边的小巷中，你会探索到它的清静古色古香的另一面。除了古老蜿蜒的石板路阶梯，老一辈重庆人的真实生活也会展现在眼前。重庆是一座立体魔幻的 3D 城市，这里从1楼和11楼出去都是大马路，非常的神奇。而鹅岭公园就是 3D 重庆的最新观赏点，这里是市区全景加网红钻楼轻轨的绝佳观赏地点。在园内的山顶上，可以清晰地把嘉陵江畔层叠的高楼大厦尽收眼底，而江边的渔船和临江而建的老式居民楼也是这里能看到的极富历史感的画面之一。而以上帝视角俯瞰轻轨2号线穿居民楼而过，绝对算得上是鹅岭公园的一大亮点。作为重庆最奇幻的景象之一，轻轨2号线在李子坝站的居民楼中穿插通行，实在是让人觉得迷幻的场景。而在鹅岭公园的山顶拍摄轻轨，能够用一张照片把宽阔的嘉陵江、江对岸林立的高楼以及从居民楼中进出的轻轨一网打尽，

值得打卡的地方实在太多了，男女老少在这里都可以找到非常舒适的生活方式。而除了魔幻壮美的山城景色，麻辣鲜香的重庆美食又实在是重庆的另一大特色名片了。所以我们可能要拿出一整期的时间专门讲讲重庆的美食。而随着郑渝高铁的开通运营，从郑州到重庆只需要4.5小时，不如就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飞机起飞前灯光要调暗？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飞机前调暗灯光的重要意义。你有没有注意到，每次夜间乘飞机起飞或者降落之前，机舱灯都会被调暗？很多人以为是为了省电，其实真正的原因更像是在训练你的眼睛进入战斗状态。根据国际航空安全规定，夜间起飞和降落时调暗灯光是为了让乘客的视觉更快适应黑暗环境。一旦飞机出现紧急情况，疏散乘客的时间可能只有90秒。而如果你的眼睛还处于开灯模式，突然进入黑暗的逃生通道，可能会因为夜盲而寸步难行。调暗灯光更像是提前帮你进入夜视状态，让你在突发断电或者机舱失火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看清逃生出口。除了灯光，还有几个起飞前必须执行的小动作你注意过吗？遮光板要打开，这不是为了风景，而是为了让你和乘务员都能第一时间判断机外是否有火光、浓烟或者障碍物。座椅靠背归位，小桌板收起，是为了确保紧急疏散的时候通道畅通，不会被障碍物卡住。随身物品收好，是为了避免紧急时刻被绊倒。每一项看似麻烦的规定，背后都是无数次事故之后总结出的生存逻辑。你可能不知道，飞机地板上的逃生灯、出口指示灯都是在黑暗中最容易看清的亮度和颜色设计，而如果机舱内灯光太亮，它们会变得不明显。调暗灯光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些关键标识更清晰地跳出来，哪怕你在慌乱中也能顺着灯光找到升的方向。所以啊，当空姐提醒你灯光要调暗的时候，不是耍酷，也不是流程走一走，而是航空业几十年来不断用事故换教训的结果。每一个细节背后都是对生命的尊重。我是好奇成哥，我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珍惜资源，保护环境。我是郑州市27区艺术小学校长白春荣。
0: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北军到达白沟河后，在苏家桥宿营，可是十分不凑巧的是啊，他们正好遇到了先锋平安的部队。平安应该算是一个极其勇猛的人，在战斗中从来都不喊兄弟们上，哎，这些话他不喊，却经常表现出同志们跟我来的道德风尚。这次也不例外，他操起长枪，以身作则，带头向北军冲去啊。在上次战役中有良好表现的屈能父子看见主将冲了上去，也不甘示弱，紧跟平安是发起了冲锋。他们手下的士兵被这一情景惊呆了，愣神后终于反应过来了，领导都冲锋了，小兵咱们赶紧动吧。于是平安的先锋军就如发疯般的冲入北军营中，是大肆砍杀，往来纵横，是大败北军呢。北军也没想到啊，在他们眼中一向柔弱的南军突然如此勇猛，毫无思想准备，是纷纷溃退。刚开战就出现这种情况，是北军没有预料到的，无法之下呀，他们只能撤退。由此可见呢，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是北军的噩梦啊，还没有结束。因为另一位将领郭英已经为他们准备了一份意外的礼物。郭英从真定出发，比李景龙晚到了白沟河。那么他的军队中虽然没有平安那样的勇将，却携带着大量新式武器——火器。而从史料分析，这些火器可以被埋在土里攻击敌人。那么我们就可以给这种火器一个现代的名字，地雷。在平安与这个北军交锋时，郭英并没闲着，他预计到了北军行军的路线，那么在他们必经之路上埋了大量地雷啊。当北军被击败后撤退的时候，他们及时收到了郭英的这份大礼。可怜呐，可怜的北军并没有探雷器，也没有所谓的工兵，要想过去只能拿人来排雷了。于是大家一哄而上，踩上地雷的只能算你运气不好，下辈子再投胎，运气好的算是捡了一条命。史料上记载啊，此战中啊，燕王朱棣从三骑殿后，什么意思呢？换了三匹马在后边压住阵脚啊，啊，在后边断后。这个我乍一看呢，我非常非常激动，我为朱棣同志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啊。但综合起来看呢，似乎不尽然呢。这个断后，大有让别人为他排雷的嫌疑，个人往前堆去排雷去哈。殿后的朱棣没有被雷炸死，却也有了不小的麻烦。由于这个北军大败，情况混乱，等到休战时已经是深夜，伸手不见五指，朱棣竟然迷了路。当然呢，在那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找民警叔叔问问路啊？啊，那是不可能的。朱棣只好下马趴在地上辨别河流的方向，找了半天才弄清楚东南西北，这才灰头土脸地回到自己的营中。回到营里，朱 帝是越想越气，自出兵以来如此狼狈不堪还是第一次啊，愤怒驱使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命令各位将领立刻整兵准备出战，天亮之时即是决战之日。李景龙十分兴奋，他终于啊看到了一次胜利，这说明朱棣也是普通人，他也是可以战胜的。自从战败以来，将领们的职责、士兵们的抱怨，每时每刻都围绕着他，无形的压力使得

这将是最后的一步。他们不再去思考自己人生的意义，对于他们而言，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然后拿起刀剑去杀戮那些自己并不认识的人。这个夜晚无比的漫长，却又极其短暂。决战的时刻终于还是到来了。朱棣率领他的全部人马列队走向了战场，在对岸等待他的是李景龙的60万大军。战役既然是由南军发起的，在昨天有着良好表现的平安和曲能啊，更是不用讲客套，卷袖子操家伙就上。但你如果认为这二人有勇无谋，那你就错了。他们冲击的不是北军的正面，而是后翼。平安和曲能带着自己的军队绕了很大的一个圈，跑到了北军的后面。他们选择的攻击对象是房宽率领的后军。平安是一马当先杀入敌阵，用长枪横扫北军，然后击伤多名北军大将，竟无人可挡。在这两个狂人的指挥下，房宽军很快崩溃。朱棣的作战计划就这样被打乱了。在纷乱的局势中，他做出了冷静的判断。要想取胜，唯一的方法就是全力攻击李景龙中军，只要中军被击退，战局就一定会大为改观。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命令大将邱福带领军队进攻对方的中军。邱福领命后奋力攻击李景龙的中军，却丝毫没有效果。李景龙的中军岿然不动。在这次战役中，邱福辜负了朱棣的希望，但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他最后一次让朱棣失望。邱福的失败虽然让朱棣有些失望，但并没影响他的计划，因为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邱福只是他引开对方注意的一个棋子，那致命的一招将由他自己去下。与朱棣交过手的人会发现，此人虽有善战之名，却喜欢用阴招。他很少从正面冲击对手，而是常常从对方的侧翼发动突然攻击。此正是兵法中所谓以正合，以奇胜，也是朱棣指挥艺术中最大的特点。这次啊，也不例外。就在他对邱福发出进攻中军的命令之后不久，他便亲率大军绕到了李景龙军左翼。他将在那里彻底击溃李景龙。在以往的无数次战役中，他都是用类似的手段取得了胜利，他相信这次也不例外。可是当他到达敌军左翼时，准备发动进攻时，却听见了自己后军的嘈杂声。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李景龙军居然以欺人之道反欺人之身，在朱棣转向他的同时抄了他的侧翼，并发动了进攻。现在北军已陷入苦战。这下朱棣傻眼了，他万没有想到战局会发展到这个程度。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把李景龙当成了真的白痴。要知道啊，李景龙虽然会出现间歇性弱智的病状，大部分时间呢却还是个正常人。他已经在朱棣这一招上吃了很多亏，无论如何都会长记性的。此时的朱棣已经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况，他深入敌境是四面楚歌，南军已把他团团围住，只等拿他请功临上。在这种情况下呀，朱棣展现了他的勇将风范。

等别人来救，那是不现实的，只有自己救自己。往年征战练就的真功夫就此是派上了用场了。朱棣如同困兽一般奋死拼杀，他先用弓箭射击敌人，随身携带的箭支射完了，他又抽出随身的宝剑是乱砍乱杀，结果连剑也被砍断了，坐下的战马已经换了三匹，鲜血染红了他的盔甲，他也实在无法支撑下去。朱棣明白啊，继续在这个地方待下去定会死无全尸，这么多人围着，即使每人只砍一刀，把自己剁成肉馅包子也是绰绰有余啊。他决定退回河堤，可是这仗打到这个地步，不是他想退就能退得了的。等他千辛万苦到达河堤时，南军大将平安和屈能也如约赶到，如果不是部下拼死相救，只怕战役就到此结束。眼见战局大好，这个李景龙发布了命令，全军总攻。北军只能苦苦支撑，此时的朱棣已经没有任何预备队和后招，而这李景龙的大军正向河堤逼近，这是朱棣有生以来最为危急的时刻。眼看九五之尊的梦想就要破灭，万念俱灰的朱棣似乎已经感觉到冰冷的长枪刺入自己身体时的感觉。就在最后的时刻，这个朱棣居然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决定再玩一次花招。他不顾危险，骑马跑到河堤的最高处，不断地挥舞马鞭，做出召唤人的动作。这似乎啊有剽窃《三国演义》中张飞守长板桥的手法嫌疑。那么朱棣这样做并不是想成为箭靶子，那么他的行为类似今天街上的流氓打架时那一声吆喝：“你小子别走，等我叫人来收拾你。”但这一招是否有用并不决定于朱棣本人，而是取决于另外一个人的愚蠢程度。他之所以要跑得高处，也正是希望自己这个举动被别人看见。这个人就是李景龙，这一次他又没辜负朱棣的期望。看见朱棣这一行动后，他做出了错误判断，他认为北军有埋伏，随即号令南军撤退。就趁着这个机会，朱棣终于逃离了河堤，北军呢也获得了暂时的喘息之机。李景龙虽然判断错误，但他毕竟依然占据优势，而此时的朱棣却是真正的叫苦不迭啊。自从起兵到现在，还没经历过如此惨烈的战役，自己的全部军队已经投入了战场，再也拿不出一兵一卒，而自己本人已经是身背数创，极度疲惫。难道自己长达十余年的准备和隐忍就到此结束吗？不，我绝不甘心，坚持下去，只要能够坚持下去，这事情一定会有转机的。就在这样的信念支持下，朱棣带领他的军队继续与南军血战。坚持固然是可贵的，但是坚持就一定能够换来胜利吗？从此时的战局来看，朱棣翻盘的机会微乎其微，看来除了指望老天爷帮他外，其他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而且如果朱棣真的相信有老天爷的话，他恐怕也不会造反了。朱棣的厄运还远没有到头，此时的北军虽然处于劣势，但由于其素质较高，一时间倒也能够形成僵持的局面。然而就在此刻，南军的一名将领又发动了新的攻势，是打破了僵局。

0: 将许能是南军中最为勇猛的将领之一，仅次于平安。而在这场战役中，他更是极其活跃，状态上佳，如同打了兴奋剂一般呢。他左冲右突，砍杀了无数北军士兵，勇猛过人，但此人绝非只是匹夫之勇。在僵持的战局中，他以自己敏锐的直觉察觉到了战机，朱棣已经抵挡不住了，只要再来一次冲击，他就会被完全歼灭，成此大功，舍我其谁。此时战场上的士兵们呢，已经杀红了眼。自天明打到中午，双方队形已经完全混乱，夹杂在一起，仅凭衣着展开激战，完全谈不上什么战术了。许能以其冷静的头脑组织了大群士兵，并将他们重新整队编排，他们发动最后的攻势，彻底打败朱棣。在准备妥当后，他大呼灭燕灭燕的口号，他是率先向北军发动冲锋。估计队伍中也有人喊同去同去，他的手下士兵见主帅如此拼命，大受鼓舞，纷纷冒死向敌阵冲去。许能的冲锋彻底打乱了朱棣的防守体系，原本已经十分薄弱的防线又被南军骑兵分割成几段，看来朱棣的天子之路就要到此为止了。但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件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其诡异之程度实在不能用历史规律来解释。此事发生在许能发动冲锋，朱棣军队即将崩溃时，要形容这件事情，我们必须换用《封神榜》或者《西游记》中的语言。本是晴空万里之天，突然天地变色，飞沙走石，妖风四起。但见那妖风缠绕营中的帅旗，只听咔嚓一声，旗杆折断，大旗落地。这件事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这风早不刮晚不刮，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刮起来。这儿大的战场刮点什么不好，偏偏就把帅旗刮断了。若非此事载正史，也真是让人难以相信。南军懵了，这个变故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当时的士兵们十个里边有九个都是封建迷信的受害者。朱棣起兵时房上掉两片瓦，都要费尽口舌解释半天，如今连打仗的旗帜也被吹断了，就如同做生意的人被人砸了招牌。惶恐不安之际，哪里还有心思去打仗？而朱棣一见许能的帅旗折断，却大喜过望，他的运气真是太好了，毫无出路之时竟然出现如此转机，其发生概率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买两块钱的彩票中500万元的巨款。当然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他后来的军事生涯中，他还会再中两次500万。朱棣是一个能够抓住战机的人，他趁着南军惶恐不安之时，绕到南军后侧发动了猛攻。南军惊慌失措之余，无力抵抗，全军溃败。朱棣好人做到底呀，送佛送上天，借着风势顺便放了一把火，火借风势封住火威，在漫天大火之中，是北军发动了总攻击。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

0: 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1: 请你下单成功，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曲能的冲锋彻底打乱了朱棣的防守体系，原本已经十分薄弱的防线又被南军骑兵分割成几段，看来朱棣的天子之路就要到此为止了。但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件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其诡异之程度实在不能用历史规律来解释。此事发生在曲能发动冲锋，朱棣军队即将崩溃时。要形容这件事情啊，我们必须换用《封神榜》或者《西游记》中的语言。本是晴空万里之天，突然天地变色，飞沙走石，妖风四起。但见那妖风缠绕营中的帅旗，只听咔嚓一声，旗杆折断，大旗落地。这件事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这风早。

刮碗不刮，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刮起来。这儿大的战场刮点什么不好，偏偏就把帅旗刮断了。若非此事载正史，也真是让人难以相信。南军懵了，这个变故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当时的士兵们十个里边有九个都是封建迷信的受害者。朱棣起兵时房上吊两片瓦，都要费尽口舌解释半天，如今连打仗的旗帜也被吹断了，就如同做生意的人被人砸了招牌。惶恐不安之际，哪里还有心思去打仗？而朱棣一见曲阳的帅旗折断，却大喜过望，他的运气真是太好了。毫无出路之时，竟然出现如此转机，其发生概率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买2块钱的彩票中500万元的巨款。当然，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他后来的军事生涯中，他还会再中2次500万。朱棣是一个能够抓住战机的人，他趁着南军惶恐不安之时，绕到南军后侧发动了猛攻。南军惊慌失措之余，无力抵抗，全军溃败。朱棣好人做到底呀，送佛送上天，借着风势顺便放了一把火，火借风势封住火威，在漫天大火之中，是北军发动了总攻击。突然发生的变化让屈能大为意外，回眼望去，大本营已经陷入一片火海，士兵们四散奔逃，北军骑兵到处出击追杀南逃的南军，败局已定，大势已去，而自己突入敌阵已被重重包围，要想突围也是不可能的事儿的。他回望一直跟随自己拼杀的儿子，苦笑地说道：今日既在此地，为国尽忠吧。随即率军奋死拼杀，父子两个人最终死于阵中。南军大败，最能作战的平安也撑不住了，抵挡不住北军的攻势，率军败走。而素来有逃跑传统的李景龙，那是更二话不说，率大军向南方逃窜。老前辈郭英也不甘落后，估计啊，他对李景龙失望已极，逃跑都不愿意和他在一起走，独自向西逃去。此战南军损失10多万人，其余的全部逃散。所谓兵败如山倒，朱棣自然不会放过追击的机会。他下令北军全线发动反攻，是要把南军60万人全部一网打尽。按照战场上的形势，他本来是很容易达成这个愿望的，但一支军队的出现打破了他的美梦。朱棣追击时意外地发现一支士气高昂未受损失的精锐部队挡住了他的前进路线，带领这支军队的正是徐辉祖。徐辉祖怎么会突然带领一支毫发无损的部队殿后呢？这还要从战前说起。在此战开始之前，朱允炆曾单独召见徐辉祖，并交给他为大军殿后的任务。因为朱允炆虽将大军交给李景龙，但也对此人的指挥能力啊有所怀疑。为以防万一，他特地让徐辉祖断后，没有想到这一招竟然真的起了作用。徐辉祖的掩护为军队的撤退赢得了时间，也为下一次的反攻是保留了力量。白沟河战役结束后，在此战中，朱棣战胜了强大的南军，虽然胜得有些侥幸，但毕竟还是胜了。他从此初步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而此战的胜利也使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即使是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朱棣确实是这个时代最为优秀。

优秀的将领，而京城的朱允炆应该也从此战中获得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呢。在我们看来啊，至少有三条。第一，李景龙确实是军事蠢材，应该像垃圾一样把它扔掉。第二，环境保护是个大问题，应该多搞点绿化，防止大风扬沙天气的蔓延。第三，旗杆应该换成铁制，不可偷工减料。那么获得胜利的朱棣带着满身的伤痛和疲惫回到了自己大营，这实在是他经历过的最为艰苦的战役。若不是那场大风，胜负是谁的还很难说，但不管怎样，他还是赢了。自从起兵以来，他终于能够睡个安稳觉了。李景龙的60万大军被打败了，是被仅有十余万军队的自己打败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自信一点点地在他胸中蔓延开来。他甚至开始认为这个时代就是为自己而设置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可以做他的对手，他将继续独自表演，直至走向这条天子之路的终点。放眼天下，何人是我敌手？就在朱棣为他自己的战绩得意时，李景龙笨脚的表演还没有结束。他抵达德州没多久，北军就追了过来。李景龙是二话不说就弃城逃跑。他忠诚地完成了为朱棣运送军用物资的使命，给北军留下了上百万石的粮食。而得到粮食的北军似乎从这位运输大队长身上尝到了甜头，继续追他不放，一直追到了济南。朱棣原先的军事行动都是在自己的属地附近进行的，所以南军即使被击败也可以再次组织进攻，但这次不同了。如果北军占据了济南，他们就将占据这个水陆要冲，退可保北平，进可攻京城。这就好比在朱允炆家门口修了个炮楼，什么时候心血来潮就打两炮过去，到这个时候南军就真的回天无力了。可是局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南军最强主力已经被击败，谁还能挽救危局呢？其实朱棣也是这样想，朱允炆手下的几条枪他闭着眼睛都能数出来，还有什么人能抵挡自己呢？他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去城内的大明湖钓鱼了。哎，到此为止吧，朱棣，上天毕竟还是公平的，你所期待的对手已经到来了，他就在你眼前的这座城市里等待着你。在李景龙进行白沟河之战时啊，有一位山东的官员承担了为李景龙大军押运粮饷的任务，他很尽责，粮饷从来不缺，但他的辛勤工作并没有挽救战役失败的结局。李景龙溃败的时候，他跟随李景龙撤退，但他撤退的速度要远远慢于这位长腿的主帅。一路上啊，他不断地收拢那些被击溃的士兵，并将他们组织起来。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这实在是一种让人难理解的行为。所谓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而且随着李景龙的溃败，沿路的各府县都闻风而降，江山随时可以易主。大家都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将来的前途打算了，可是这个人却依旧干着这样的工作。其实不止官员和将领们不理解，连他收容的那些士兵也不理

0: 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要收容他们，准备将他们带到哪里。济南，我们要去守卫济南。
1: 哎，主帅都跑了，大人您能守得住吗？
0: 我是山东参政，是朝廷委派的命官，这是我的职责。这个按时运送粮饷，尽职尽责，在危地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处。但让人吃惊的是，他是一个不懂军事的知识分子。洪武年间，他由国子监生直接授官为礼部给事中，建文帝登基后被任命为山东参政。然而就是这个一个不懂军事的知识分子，挑起了那副谁也不愿意承担的重任，挽救国家危亡。铁玄并不是那种幼年熟读兵法、闻鸡起舞的游侠之人，在此之前呢，他的人生就是读好书和做好官。第一次看到战场上血腥屠杀的场面，他也曾经犹豫和胆怯过。以他的官职，如果愿意投降朱棣，是能够捞个好前途的。但他最终选择了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信念，因为在他眼中，朱棣并不是什么遭受奸臣迫害、被迫靖难的英雄，而只是一个搅乱太平盛世、图谋不轨的乱臣贼子。他的道德观念使他无法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人成为国家新的主宰。不接受是容易的，但要挺身而出反抗就难了。铁玄虽然是个书生，却也明白战争绝非儿戏，如果选择抵抗，他就将面对这个时代最优秀的统帅朱棣。
1: 拿什么去对抗这个可怕的敌人呢？
0: 四书五经、仁义道德，这些啊都没有用。但铁玄用他自己的武器，那就是爱国的热情和不屈的信念。在他组织士兵赶往济南的路上，他遇到了一个叫高威的人，正是此人坚定了他的意志。高威，辽州人。他与铁玄很早就相识，且情谊深重。就在官员们纷纷跑去投靠朱棣时，高威却从朱棣的属地里逃了出来。他的目的和铁玄是一致的，以身许国。铁玄在临沂遇到了这位老相识，两个人是抱头痛哭，表明心迹，立誓尽责守护济南，至死方休。除了铁玄和高威外，另一个平凡的官员也因为他英勇不屈的事迹在历史上留下了他的名字。这个人叫王省。战争到来之前，他在济南担任教育的职务，过着平静的生活。所谓教育是官方的教职，相当于今天的教育局官员。他的日常工作呢，就是教授学生们知识。李景龙溃败之后，他被攻入城中的北军士兵抓获，逼得投降，但他英勇不屈，慷慨陈词，北军士兵竟然为他所感动，放他走了。但更出人意料的是，他被放走后并没回家继续过自己的日子，而是召集他的学生们，在平日上课的明伦堂教授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一堂课。他对自己的学生们说，我平日教了你们很多东西，但其中要义你们未必知道。今天我就告诉你们，其中精髓就在于此堂之名“明伦”二字，请诸君牢记。说完这句话呀，他便以头撞柱而死。学生们见此惨状，嚎啕大哭，上前救护，已然。

0: 回天乏术。王省不畏强权，不求苟活，为自己的信念而死，死得其所，死得其所呀。已经死去的王省和正在赶路的铁玄是相同的人，他们都为了自己心中的信念而奋斗，区别只是在于一个报国无门，一个效力有方而已。即使你的敌人无比强大，即使你没有好的应对方法，但只要你有敢于面对强敌的决心和勇气，你就会发现奇迹是可以创造的。铁玄和高威两个人以必死的决心带领一群残兵奔赴济南，可当他们到达济南后，却意外地发现李景龙又吃了一次败仗。原来李景龙一口气逃到济南后整顿了部队，此时他的手下还有十几万人，他本打算抵抗一下，没有想到朱棣没有给他留这个机会。朱棣带领大军向李景龙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而李景龙已经被打出了恐朱症，一触即溃。这次他逃得更为彻底，单人匹马跑了回去，把十几万将士都送给了朱棣。铁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济南的，他不会想到作为一介书生的他将在这里立下不朽功绩，并为这个城市的人世代传颂。就在济南城中，铁玄遇到了另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此人叫盛庸，是李景龙手下的都指挥使。这位盛庸名字中虽有一个庸字，但他本人却绝不昏庸，相反他是一个极具军事才能的将领。不过在李景龙的手下，再有才能的人也是没有用的。李景龙的逃走对他们而言也算是一件好事，铁玄和盛庸终于可以摆脱这个愚蠢的家伙，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此时的济南城里啊，挤满了人心惶惶的逃难百姓和打了败仗的残兵败将，治安情况也不好，有战斗力的士兵是极度缺乏。铁玄面对这样的一个烂摊子，而且上天也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朱棣已经带领他十几万大军准备攻城了。这又是一场看似胜负悬殊的较量，很多人如果处在书生铁玄的角色上，早就开门投降了。事实摆在那里，李景龙最强大的60万军队已经被打垮了，现在城内的不过是一些漏网之鱼，而论军事素质，铁玄等人更是无法和朱棣相比。朱棣似乎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一反常态，不再畏首畏尾，而是第一次主动采取攻势，他把自己的所有部队列队扎营于城下，他已经打败了所有强大的敌人，拥有了更强大的实力。无数的州府都投降于他，但出乎意料的是，眼前这座柔弱不堪的城池居然不投降，而且挡住了自己的去路。他决定改变自己的战术，硬拼一下，他要让这座城市彻底屈服于他。朱棣过于得意忘形了，他似乎忘记了他当年是怎样战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的。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一定是先进的武器和士兵的数量，而是人的决心和智慧。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4: 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

0: 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1: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3: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4: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想带你走进一场心灵的对话，来读一本能触动你我内心深处柔软角落的书，名字就叫《真想让我爱的人读读这本书》。想象一下，你正站在一个时光隧道的入口，一边是童年的自己，带着未解的疑惑和未尽的心愿，另一边是成年的你，手握力量，渴望给予那个小小的自己一个温暖的拥抱。这本书

0: 就像是那座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邀请我们一同踏上这场心灵之旅，用成年的智慧去重新理解和治愈那个曾经受伤的小孩。说到这本书的作者菲利帕·佩里，他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心理治疗师，还是那本畅销全球的温情之作《真希望我父母读过这本书》的执笔者。这次他带着满满的诚意与智慧，再次为我们带来了这本《真想让我爱的人读读这本书》。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次心灵的深度按摩，教会我们如何用成年人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和疗愈那些藏在心底的未完成事件。本书共有四个部分，不仅深入探讨了爱的真谛，被看见与被理解，也给出了在生活和职场中发生冲突、与人争论时的沟通技巧。同时，面对那些实在解决不了的冲突与伤害，作者也教会我们如何打破应该思维，学会接受并适应变化。最后，教会我们如何找回内心的平静与满足，培养内在的幸福感。书中最打动我的，莫过于那个空椅子练习。具体是这样的，房间里摆放着两把椅子，一把坐着过去的你，满载着未尽的渴望与伤痛，另一把则是那个你希望得到的回应或理解的人。你闭上眼睛，回忆起那些未完成的事件，没有告别的人，未被满足的需求，内心无法解决的冲突。你开始和那把空椅子上的人对话，把你的感受和情绪说出来，然后再换位思考，用他们的角度回应自己。通过这样简单的练习，我们学会了倾听内心的声音，给予自己那份久违的关怀与理解。这不仅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转变，让我们学会以更加宽容和接纳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共读本书中的一个片段，感受那份来自心底的温暖与力量。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我们的内心都住着一个批评者，有些批评者的声音会更大。在成长过程中，我们不断被周围的人的信念系统影响。如果他们认为我们毫无价值，或者只有像他们一样才能称得上优秀，渐渐的，我们就会习惯这样的思维模式。如果得不到充分认可，我们就会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确实做得不够好，总是渴望向那些从不相信我们的人证明我们可以取得成功。然而，即使有一天达到了我们想要证明的目标，我们也仍会觉得不足。许多人会不断进行自我批判，因为他们内心住着一个永远不满意的批评者。下面这封信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写信人的内心住着一个声音很大的批评者。我是一个快40岁的女人，最近我发现我不知道什么能让我快乐。我已经结婚生子，也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很好，所以我应该没什么可抱怨的。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我在一家知名出版社出版过三本书，但销量都很差。所以，尽管别人说我应该很自豪，可我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我一直告诫自己不要放弃，但越来越难以找到继续努力的理由。我只是出于习惯，仍然坚持着我过去的梦想，因为写作是我灰暗人生中唯一还闪烁着希望的火花。我怎样才能学会享受我所拥有的，而不再感到挫败呢？这位女士想当作家，现在也成了作家，但她内心一直有个声音告诉她，你是个失败的写作者。

各拿着猎叉、镖梭，哎，在这看着。其实那老虎跑得了吗？借此也显显威风。本村子头面人物，好事的拉着长队，能有100多人，赶奔阳谷县县城。其实这离这县并不太远。过了中午就到了，一进城门，老百姓早就哄阳洞了，万人空巷，拥挤不透啊。买卖家都关了门，落了谎了，都来看打虎的英雄。要没人在这维持秩序啊，交通堵塞，干脆过不去。衙门出动了不少官人，拿着鞭子给开着道。躲躲躲，闪开闪开闪开闪开，躲开，把道路闪开。就这么样勉强挤过中街，拐弯奔县衙。等到了县衙外边，轿子落地，武松下来，李正陪着走上大堂。知县早在此恭候多时了。要一般情况，就这七品的父母官那架子大透了，能在这儿坐着吗？早下去休息去了。今儿个为了等打虎的英雄，他也破例在这等了1个多钟头。三班人役、六房的师爷全都没走啊。凭外边一阵大乱，说打虎的英雄来了，知县站起来了，翘首以待。正在这时，孙李正陪着武松走上大堂。这知县仔细打量，甭问，这就是打虎的英雄，姓武，叫武松啊，好大的个头啊，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臂，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罢了，知县心说，打虎的英雄就得这样，跟我想的差不多少。要长得没3块豆腐高，跟我差不多，没有伏击之力，怎么能打得死老虎呢？哎，罢了，英雄也。知县还破例从桌子后边转到前边来了，哈哈哈哈，你就是打虎的武装是吗？武松撩衣服跪倒在地。那年头等级森严呢，七品县令那是父母官，普通的老百姓见着就得跪下。武松当然也不例外，往上叩头，小人武松拜见县太爷，免礼免礼，哈哈哈哈，来我看看。呦呦，知县摸着武松的手，哎，比我大好几号，哈，好，你叫什么名字？武松是也。由于我们哥俩，我排行在二，人们都管我叫武二。哦，武二英雄，快点准备座位。武松不敢坐，知县执意叫他坐。知县大人还把椅子往武松近前拉了一拉，推心置腹地问：“武二英雄，你是怎样遇上的老虎？又怎样把这畜生打死的？你要详细讲来。”“是，大人容禀。”武松这人不会说玄话，哎，就如实地把经过讲述一遍。就不用渲染，不用艺术加工，就说这个本身的事儿，那就极其动人。再看知县听着是眉飞色舞，哦哦，啊，呀，好，好，好，好，好，好，哈哈哈哈，英雄爷。那么老虎现在何处？回县太爷，抬到院来了，待本官观看。知县带着各房的师爷，所有当差的在后头跟着，到院里参观这只老虎。

等围着虎床转了几圈，这知县也敢伸手摸一摸了。老虎死了，摸也害怕，心里头也拘连拘连的。好大的个儿啊，跟头牛差不多少，这玩意儿怎么打死的？更敬慕武松了。看完回来，知县马上吩咐把这虎床啊再扩大油漆一下啊，明天开始让打虎的英雄骑着马要四外转那么几圈，让士农工商三教九流阳谷县的父老都看看打虎的英雄是什么尊荣，让大伙开开眼，也看看这只老虎。知县吩咐完了，吩咐摆酒宴款待武松。你说他俩在这吃着，别人靠边站，去那参观的在知县面前都没份儿，武松能吃得下去吗？勉勉强强的喝了几杯酒。武壮士啊，家在哪儿住？小人清河县人士啊，离这儿不远呢。我这是阳谷县，跟清河县挨着。家有什么人？自幼父母双亡，我还有个哥哥叫武大。哦，你哥哥是干什么的？是个做小买卖的商人。哦，你是不是会武术？啊，小人酷爱武术，从小就练过，怪不得呢，怪不得不会武术怎么能打死猛虎呢？哎，娶媳妇了吗？没有，我光身一人。你以何为生呢？这我还没有正当职业，平时戳杆子撂场子教几个徒弟。哎，知县一看，好，这人我不能放走，难得的人才，我阳谷县正用人呢。现在贼盗风起，多如牛毛啊，可惜我手下那些抓差办案的都不利，这要叫武松在手下当个都头，我还怕什么？想到这儿，知县就说，武松啊，本县想抬举于你，别走了，留到阳谷县吧。啊，你要愿意的话呢，把你哥哥也接来，你们弟兄在一起团聚，本县就参你做个都头，你看如何？马步都头都归你统领，你可愿意吗？您说武松能不愿意吗？在那个旧社会，那个都头还了得吗？你花多少钱运动也不太容易的，你看官好做，都头不好做，你得有能耐，到时候叫你抓差办案去，要遇上那刺儿头和扎手的，你真办不了，没两下子真不行啊。武松又没职业，一看知县出于至诚，马上就答应了，多谢县太爷抬举。哈哈，好了好，你们听着，从现在开始，打虎的英雄武松就是咱们阳谷县的三班都头，你们听见了吗？是啊，吴都头啊，全来给祝贺。武松站起身来，冲他们作了个罗圈揖，也不认得张三李四的，哎，先这么敷衍搪塞吧。知县又吩咐，去，到账房，开1000吊钱，赏给打虎的英雄。把钱等拿来之后，武松一听，不要。大人，我打死一只猛虎，这算得了什么呢？我怎么能领取这么多的重赏呢？小人无功受禄，寝食不安。

0: 我不能要。
1: 哎，本县早就出过赏格，说话焉有不算之理？这是你的吗？你怎么能说寸功未立呢？打死老虎，这是立了大功了，你受之无愧。
0: 不不不，
1: 武松说什么也不要。知县不答应啊。后来武松说：“这样吧，各位猎户，为了捕获这只孽虫，风餐露宿，担了很多的风险。有些人死了，有些人受了伤了。我看这钱给大家分了吧，当堂分给众人。”知县把大腿一拍，把大拇指翘起多高，呸，罢了，罢了，这才叫英雄。英雄啊，财色不贪呐、啊。你看这么多的钱，一点不动心，分给大伙儿。知县说：“好吧，我成全你。来啊，听着没？谢过吴都头，这吴都头赏给你们的。”猎户们跪倒了，谢过武松，欢天喜地把赏钱拿走了。头天没事，到了第二天，按着知县的唐谕，武松开始夸官游街，冒茶宫花狮子披红，武松骑的那匹高头大马也带着大红花，前边铜锣开道，打着县太爷的指示，这还了得呀，后边还抬着老虎，轰动了阳武县。可怎么走法呢？县城能有多大？郊区大呀。头两天转郊区，让农村的老百姓看，最后这一天转县城，县城有多半天就能转完。单说第三天转的正当午时，铜锣开道正往前走着呢，那老百姓挤得就甭提了，都万人空巷啊。正在这时，身后有个人喊武松：“二郎，二郎，兄弟，兄弟！”武松咯噔把四将带住，心说：“谁叫我的？怎么这么熟悉？”武松在马上扭向回头，往人群之中观看，那人挤的。再看在别人嘎叽窝的下边挤进个脑袋来，把帽子都挤掉了，正在那喊武松呢。武二郎不看则可，一看呢，哎呦，正是哥哥武大郎，名叫武直啊。武松心说：“我找的就是我哥哥呀。”顾不得夸官了，甩凳离鞍，跳下坐骑，直奔哥哥来了。老百姓欺负老实人，一看武松过来，主动的呼啦朝把道路闪开了。武大郎把帽子捡起来，擦了擦头上的汗，噔噔噔跑到武松近前：“贤弟，果然是你呀、啊！哎呦，把哥哥吓得好苦啊！”武松还得大哈腰，拉着哥哥的双手。要说起来，武直武大郎这人呢，貌相的确不怎么样，比武松啊矮着一半。武松身高9尺挂0，武大郎还得踩块砖，能有4尺半。您说这不还差一半还拐弯吗？另外这个人长得不好看，脖子还短，多少有点儿弯腰驼背，看来呀从小就干活累的，满脸全是皱纹呢、啊、未老先衰，风吹日晒满脸全都是老皮呀、啊、本来他年纪不太大，30挂0，不到40岁，但乍看就好像50-60岁的人差不多，那壶里边都有白的了，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 身穿粗蓝布的衣服，补丁罗着

0: 补丁，腰里系着白麻布的围裙，半截白布的白袜子，蹬着一双草鞋，身边呢放着个挑，这挑都挤翻了，一颗小扁担，两只小筐，筐边上插着根筷子，筷子上还插着一只炊饼。这炊饼啊，就是家里烙的那种饼，搁点芝麻，叫烧饼也行。做小买卖的卖炊饼为生。武松对哥哥来说，那是最亲不过呀。因为自幼父母双亡，是哥哥把他抚养成人的。那武大郎的生活有多苦啊？有时候挣俩钱不够花，武大郎不吃给兄弟吃，武大郎不喝给兄弟喝，屎一把尿一把把他拉扯成人，又是哥哥又是爹娘。等武松长大点了，武大郎不省心呢，这武松是说打就斗，好嘛，性如烈火，动不动就抡拳头。可有时候武松把人家给打了，有时候叫人家把他给打了。不管谁胜谁负，谁吃亏谁占便宜，武大郎能不操心吗？把人家打了得给人家说好话，把兄弟打了他心疼，没少为武松掉眼泪呀。好不容易武松成人了，更不省心，这武松专管路见不平之事。你想在那个年月，他能平等的了吗？这个街面上不平的事你管不过来呀。哎，武松还非要执这罗锅，非管不可。谁横，我碰谁；谁硬，我斗谁。为此那篓子没少捅，最后拳打南霸天，这一拳都闷在心口上了，把南霸天咯楼一声打没气儿了。武松一看贪了人命，他跑了。武大郎跑不了，就为这件事情武大郎蹲了半年多监狱。后来南霸天这小没死，当时背过气去了，养了仨多月又缓过来了，抓武松，武松跑了，武大郎压半年，人缘又好，众人联名保，这才把武大郎给保出来。您说为武松得操多大的心吧？可是武松呢，满以为哥哥住在清河县街上，做梦也没想到在阳谷县县城相遇，这怎么回事？武松拉住哥哥的手就问：“大哥，莫非咱们在梦中相见不成？”
1: 老二啊，你看怎么说糊涂话？你看这日头多亮啊，这哪是做梦，这是真的。那您怎么搬到阳谷县来了？
0: 嗨，我的兄弟，一言难尽。
2: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武松在街头夸官，没想到能遇上哥哥武直、武大郎。哟，哥俩这一见面，这个亲热呀，哥俩都哭了，把武大郎激动的嘴唇直颤呐。兄弟，哥哥就三天三夜也跟你唠不完呐，走吧，到家去吧，到家没事儿再唠。武松真想问问怎么回事，回头把县衙里的副班头给叫过来了，他陪着武松夸官，告诉他，算了，基本夸官也夸完了，你领着人先回县衙，在县太爷面前给我请个假，我见着我胞兄了，我先到家里去看看，然后再到县衙画卯。那好嘞，人家别人都走了，散散吧，散散吧，散散吧。就人也不散呐，都在后头围着看热闹，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赶也赶不散。武松伸手把他哥哥这小挑拎起来了，好嘛，武松这个要挑这挑可有意思了，跟小孩那挑差不多。武松就拿手拎着，另一只手架着哥哥，哥俩往前走。一直走出老远去了，这人们才逐渐的散去。拐弯抹角走到子时街，原来这阳谷县呢，中等县治，县城里住着能有两三万人吧，小城墙还挺整齐的，街道是个井字形的，主要这趟大街是买卖铺户，背街都是老百姓的住宅。这条子时街小街不宽，但是挺肃静。武大郎把眼泪擦擦，兄弟到家了，就进这街口第三个门就是咱家。这一路上弟兄们说说唠唠的，武松才听明白为什么武大郎不在清河县住，搬到阳谷县来了呢。闹了半天哥哥成家了，你看这变化大不大，一年没见面，哥哥娶了媳妇。

0: 服了。
1: 武松真替哥哥高兴啊。老实说，就凭哥哥长得那模样，这个头，家庭这环境，想娶个媳妇势比登天。谁家的女孩能给他？耽误来耽误去，30多岁40来岁了，还能娶着媳妇吗？听哥哥这一讲，武松自然替哥哥高兴了。哦，他才知道嫂子家里姓潘，叫潘金莲，也是清河的人，半年前搬到阳谷县来的。什么原因搬家呢？就因为在清河县住不下去了。清河县的地痞流氓、无赖、嘎杂子、琉璃球、二流屁，天天上家里去找事儿去。武大郎呢，天性的软弱，后来没办法了，惹不起呀，咱躲得起，那故此才到了阳谷县。正好有一撮房子呢闲下来了，武大郎没钱，他媳妇潘金莲有点积蓄，就这么把这房子就赁下来了。现在两口人，武大郎呢天天上街上做小买卖，卖炊饼，潘金莲看家可也不错。说话之间到了门前了，和武松一看，还小楼呢，虽然小楼不高，2层啊，门户关着。武大郎赶紧紧走2步，叩打门环，啪啪啪啪啪啪，大嫂，大嫂开门呐，大嫂开门。这个本地人呢管媳妇叫大嫂，也可能宋朝那时候是这样的称呼，咱们要这么说这玩意儿有点别扭，往后啊咱就改成家里的。刚叫了几下的功夫，里边说话了，怎么今儿个这么早就回来了？你能卖几个炊饼啊？本来这日子就难维持，你晚回来一会儿不行吗？真是的，嘟嘟囔囔。儿子说，大嫂，你看看谁来了，咱们朝思暮想、日夜盼望的好兄弟武二来了。兄弟，来来来，快见过，这就是你嫂子。武松把挑放下，在门口站着，抬头一看就是一愣，半天没说出话来。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就凭哥哥这模样，能娶这么漂亮、这么年轻的一个媳妇。再看面前站着这个妇人，上中等的身材，身段苗条，五官端正，细皮嫩肉啊，弯弯的2道柳眉，一对水灵灵的杏核眼，鼻似春山，口似桃花，牙排碎玉。虽然穿着打扮很一般，但是穿到他身上就那么可体。武松在社会上闯荡也不是一年了，3教9流的人也接触了不少，啊，女人呢他也见过不少，但是像潘金莲这么俊俏的没见过，那比哥哥那岁数也差的太多，他怎么可能呢？故此武松发愣。潘金莲在门里站着，武大郎一说兄弟武松来了，一开始他不以为然，心说就你那模样，你那兄弟

也强不到哪儿去。可是荣等着大眼这一看呢，哎呦，在面前站的这条大汉，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是一表的人才。潘金莲也接触过不少的人，那男子在他面前像走马灯一样的看的没数，但是像武松这样的人物还没见过。尤其武松这一夸官，县太爷赏了他一套衣裳，头上是青缎的六棱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慈姑爷，鬓茶素白绒球突突暗颤，周身上下一身青，勒着十字盼，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抓壁虎的快靴，外面披着灰色英雄氅，人配衣服，马配鞍呐，您不服这个不行。咱们不止一次说过，你这人再好，披个麻袋片儿，他也不好看。这人次点儿，要穿上好服装，也能架得起来。何况武松是一表的人才。因此，潘金莲傻了，不相信对面站的这条大汉是武大郎的亲兄弟，心还说呢，就即使是，也是俩妈的，他不可能啊。嗯，俩人相对无言，谁也没说话。武大郎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家里的大嫂，你愣什么呢？我说话你没听见吗？这就是咱兄弟武二啊。哦啊，潘金莲如梦方醒，武松呢赶紧施礼，一躬到地，嫂嫂在上，小弟武二拜见嫂嫂。说话堆金山倒玉柱，要给嫂子磕头。潘金莲赶紧用手相搀，哎呀，不敢呐，不敢，叔叔，我这想万福了，往下一蹲还了礼。武大郎乐的，哎呀，自家人何必多礼，快快到屋到屋。回身一看，呵，紫石街也出来不少人看热闹，站了那么一百来号。武大郎也冲四拜一抱拳，乡亲们，改日到家吃茶呀，我们哥俩今天没想到遇上了，各位到屋里坐吧。谁那么没深沉呢？人家弟兄刚见面跑那凑热闹去，哎呀，改日改日改日一定来祝贺。大伙这才散去。武大郎把门框也冲四拜一抱拳，乡亲们，改日到家吃茶呀，我们哥俩今天没想到遇上了，各位到屋里坐吧。谁那么没深沉呢？人家弟兄刚见面跑那凑热闹去，哎呀，改日改日改日一定来祝贺。大伙这才散去。武大郎把门关上，兄弟上楼上楼，呵，还带二层楼的呢。潘金

当然了，得把武松让到武大郎的卧室啊。潘金莲高高把帘儿打起，武松进了屋一看，嚯，这屋挺宽敞。对着门一张大二人木板床，被褥不怎么讲究，但是浆洗的整整齐齐，就剁的有棱有角。正中央一张八仙桌，转圈几把凳子。武松到了哥哥家，当然不能见外了，把外衣款掉，潘金莲接过来搭在衣服架上，让武松上座。那武松能干吗？赶紧回身让哥哥上座，让嫂子上座。武松打横头，潘金莲不干呐，自己打横头，让武松挨着他哥哥坐下。要不说中国，中华大国礼仪之邦啊，就那坐着，那是有次序的，能瞎坐呀？哎，当然了，到了现在也不讲究这些东西了。哎，谁爱怎么坐怎么坐着，儿子坐着，爹站着，那也成习惯了。在那年头行吗？哥哥坐哪儿，兄弟坐哪儿，那有固定的。闲言少叙，坐下之后，潘金莲赶紧给泡茶。你看那武大郎生活不怎么地，茶叶不错，武大郎一口不喝，潘金莲爱品茶，所以家有好茶叶，把那壶啊涮来又涮，擦个倍儿亮倍儿亮，沏上水，把碗也涮干净，给武松倒上茶。这武大郎就说，哎，家里的兄弟来了，咱们好好祝贺一番。一会儿你下厨房给兄弟做几样得味的菜啊，我兄弟饭量大，多做点儿。我那还有点好酒，拿出来让咱兄弟喝。潘金莲一听不乐意了，我说你这个人呢真没头脑，叔叔刚来我得陪着说话，你怎么叫我下厨房啊？你干脆下厨房得了。哎，行行行，我怕我做不好，既然这样，你陪着咱兄弟说话，我下厨房。武松说，大哥不必，我一点都不饿，您客气什么呢，多年不见，咱们好好唠唠才好。可也是，那我们俩都陪着唠，谁做饭呢？潘金莲说，这么办，今儿个例外，咱找个帮忙的，隔壁的王大娘，可以让她给帮忙吗？潘金莲的邻居是开茶馆的，此人姓王，叫王婆子，因为他爱给人保媒拉气儿，人们都管他叫王婆子。老头早死了，光身一个人，哎，这老婆手挺巧，煎炒烹炸，哎，什么都会做，故此想起邻居来了。武大郎点头，那我就去请一请，请王妈妈给帮忙。到那一说呀，哎，王婆子挺好说话，外面的人马上拿着钱到菜市买菜，切肉，买鸡蛋，买鹅，买鸡，买鱼，花了不少钱呐，还求人给送回来的。武大郎就说，王妈妈请到楼上跟我兄弟见见面。哎，王婆子上了楼了，一听是打虎的英雄，哎呦，羡慕的不得了啊，客气了一番。武松给他满了一杯茶，王婆勉强喝了两口，你们先唠着啊，我到厨房去忙活着，一会儿咱们再接茬唠。王婆子说完下厨房了，潘金莲就说，我说你就在旁边守着，哎，你看你那嘴跟棉裤腰似的，光瞅着咱兄弟发愣，一句话也说不出去，给王妈妈打下手去。哎，对，我打下手去。哎，武大郎真听话。武松有心拦没法拦了，哥哥也出去了，屋里就剩叔嫂二人。合着潘金莲把话匣子打开

0: 那小嘴叭叭叭叭真能唠。武松见着嫂子还有点发拘，只好把头一低在这儿搭话，那你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呗。这潘金莲就问他了，叔叔哎，我早就听说咱们县里出了个了不起的打虎英雄，但是我无论如何没想的是咱家的人。头两天邻居约会我上街去开开眼，我一想算了，看不看打虎的英雄能怎么的，不当吃不当喝的，故此我就没去。没想到打虎的英雄到咱家里边来了，兄弟你知道你嫂子我多高兴。当然当然，兄弟听说怎么县太爷当堂参你做了三班都头，有这种事儿？哎呦呵，咱们老五家祖坟都冒青烟了，没想到你哥哥人软货囊，居然出来你这么个好兄弟，除了县太爷就得数你的了。县里的一文一武，文的是知县，武的就是都头，从今以后再没有人敢欺负咱了，谁也不敢小瞧咱了。武松笑笑没说话。兄弟你住哪儿了？
1: 现在尚未安排住处，听县太爷的意思准备在县衙给我找间闲房。
0: 哎呀，那又何必呢？如果你哥哥没在这儿，你住的县衙当然就没得可说。现在咱们家住在县城里头，哎，离县衙又不远，你何必到外边去住呢？这么办吧，你身边有什么东西没？我派人去求去，你就住在家里头。说话，武大郎上来了，拎着西湖给蓄水。你们唠什么呢？潘金莲把这事儿一说，武大一听，兄弟，哥哥在这儿能让你上外边住去吗？那不得被人笑掉大牙吗？搬回来吧，啊！我现在就给你收拾屋子。
1: 哥哥不必了，过几天再说。
0: 不不不，你一定得搬回来。我跟你没唠透呢，晚上我上你那屋去，咱哥俩好好唠扯唠扯。
1: 潘金莲也说，武大郎也留。武松一看这么热情，搬回来就搬回来吧。武松这才点头答应了。一会儿酒菜摆上，本来请这王婆子一块儿吃，王婆子还挺自觉，你想人家一家人唠了心里话，我算谁？哎，帮完忙就走呗，转身走了。潘金莲、武大郎觉着过意不去，每样菜给拨了一点又给送过去。王婆子当然挺高兴了。等夫妻回来陪着武松喝酒，武大郎这才问，
2: 兄弟，你自从打坏了南霸天一走就没影了，我为你蹲了半年监狱，我好像没死在监狱里，我出来之后打听啊，你还没个信儿，我那心呐、都提到嗓子眼儿啊！你知道我磕了多少头，掉了多少眼泪呀、我求菩萨保护你平安无事。哎呀，菩萨真显灵了，兄弟果然平安无事，现在又露了这么大的脸，我太高兴了。明天我去请香敬佛，我好好的许个愿。
1: 哥哥不必了。
2: 哎，兄弟，这一年多你上哪儿去了？
1: 哎，别提了。武松把经过详细的讲了讲，最后说落到柴家庄，见着好朋友柴的官人，他一再挽留我在那儿一直住到现在，因为思念哥哥要回清河县，路过景阳岗这才打死老虎。可这事儿也巧了，不打死老虎，我到清河县还就扑空了。想找哥哥势比登天。
2: 是啊，说的对，说的对。
1: 哎，这样唠着吧。书说简短。武松到了县衙，派了两名土兵，拿着。

0: 自己应用之物，搬到哥哥家里来了。潘金莲呢，是一上楼梯紧对着这间房，挨着就是武松这间房。本来呢，这屋就够干净的。在武松取东西的时候，潘金莲、武大郎又精心的收拾收拾，就更干净了。武松把东西拿回之后，潘金莲亲手料理，一切得当。从今之后，武松就住在哥哥家中。第二天嘛，天不亮，武松就起来了，那潘金莲也起来了，给武松烧水、漱口、洗脸，给做了早饭。武松吃完了，跟兄嫂告辞，上衙门。初次上班呢，那必须得认真。你们说怎么那阵叫上班啊？那阵上班房才是正经的上班。我们现在所说是借用古人的词儿。到那儿化了卯之后，知县开始分派事儿。那三班都头率领着壮快造三班。那事儿太多了，负责整个县里的治安，抓贼捕盗破案，什么事儿不得找他呀？好嘛，把武松忙的是蒙登转向。但是武松有一样好，办什么事儿都认真。一碗水平端呐，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跟手下的人是和睦相处，不摆官架子。你像这正人君子，他就这样一步俩脚印儿。没几天的功夫，人们提起武都头来，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在知县耳边就吹风，这个人才呀，您算选着了。太好了，这个人能耐大，还客气。办事还认真，知县大人满意的不住点头。我看这人就不错嘛，嘿，多少年来我会相面呢，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也。哈哈哈！哎呀，要干好了，将来我还得重重的提拔于他。这武松就成了知县老爷眼前最红的大红人了。可每次武松回家，潘金莲必给武松做好吃的。武松过意不去，观了想之后，先到绸缎庄给嫂子买了一批绸子。哎呀，那年头这玩意儿可值钱呐，普通的老百姓哪敢问津？潘金莲一看，乐的就甭提了。他跟一般人的乐可截然不同。他往邪处想，心说：“哎呦，我这小叔子给我买匹绸子，这什么意思？莫不是他对我有点什么意思？哎呦，那可真是求之不得呀！”为了了解真相，潘金莲决心要大胆。是。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3: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4: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 不香吗？

0: 香。
1: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0: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2: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3: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

0: 并不知道现在说太早。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夜深了，早点休息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新时代

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

0: 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的。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醉。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

0: 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受防亡国。

0: 国广清，
1: 汉美花园。
0: 诸位英雄，请了，
1: 请了。
0: 今日长老寿诞，你我同去拜一寿，
1: 请。
0: 请
2: 这哪大绿呀、啊、这哦原来是郭施主
0: 禀举长老众位英雄前来拜寿
2: 稍等禀师傅众位英雄前来拜寿
3: 有请
2: 有请
0: 我看长老哪里
3: 我看众位英雄那里
4: 长老
3: 众位英雄
2: 啊

0: 诸位英雄到此何时？
1: 一道百寿来了，
0: 拜爷吧，
1: 立他了我吧。
0: 诸位英雄请起，看斋。

0: 哎，胡子，下马下马。谁家的桑园真好啊，
1: 哎，侯爷，这是汉美家的桑园呐，
0: 汉美家的桑园。

赶趟，是头发黑的黑顶顶，脸蛋白的白生生，料眼儿白的弯整整的，一双大眼儿，铃铃铃铃铃。

0: 我呢？
1: 哎，
0: 这个世界的小娘子长得如此美貌啊！
1: 耶，侯爷，那不是华佗吗？
0: 我说的是哪一个年轻的？
1: 那个年轻的
0: 啊？
1: 侯爷
0: 啊，
1: 那是汉美之妻汉大娘子啊。
0: 哦，就是来咱家借过钱的那个汉美吗？
1: 哎，对。
0: 哎呀呀呀呀呀，这小子艳福可不浅呐、我呢，你想个啥法让侯爷我给他说说话呗？
1: 哎，啊，侯爷
0: 啊。
1: 你上前给他施礼，他必然还礼。这施礼还礼，那俩不就打上话了吗？
0: 施礼还礼就能说话
1: 啊？
0: 我试试。
1: 哎，你试试。
0: 我试试。
1: 你试试。
0: 汉大娘子，请，我这厢有礼了。
1: 侯爷，弟妹。侯爷与你见礼，上前还礼，
2: 不见也罢。
1: 哎，老嫂在此，了事无妨。
2: 还礼了。
0: 韩大嫂，那我那韩大哥，可曾在家中啊？
2: 不在家中。
0: 他往哪里去了？
2: 出外访游去了。
0: 那我那韩大哥不在家中，家撇下韩大嫂一人，你不觉得寂寞吗？
1: 侯爷，请你放尊重些，如若不然，低头无趣。
0: 啊，混的！
1: 哎，侯爷，
0: 这啥叫无趣呀、啊？
1: 这就叫无趣，
0: 这就叫无趣，哎，这就叫无趣。

0: 别人，就是唱卖咱家买一位那个花婆的儿子。
1: 啊，怎么他是花婆的儿子？
0: 花婆的儿子
1: 啊，
2: 花婆的儿子。嫂嫂，你可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
0: 你问他的名字啊？他呀，他叫花云。
3: 去也罢，
1: 我去丫鬟。

0: 呀，我是胡弄啊，
1: 我还是有病了。
0: 侯爷，你病了？
1: 我病了。
0: 侯爷，小子我知道你的病是从哪儿所得。
1: 你能猜着我的病从哪儿所得
0: 啊？
1: 胡弄啊，你要是能猜着我的病从哪儿所得，西南庄还有十八亩水饺田里，我让你自种自吃。
0: 哎，侯爷，你说话可得算数啊！
1: 我啥时候算过数啊你？
0: 侯爷，你的病啊，我不用三猜两猜，一猜就猜中了。你的病是不是从韩大娘子身上所得呀？
1: 哎，我的十八亩！哎呦，
0: 侯爷，快去吧，快去！侯爷，你在这儿好好养病，我种地去了。
1: 你种地，我收粮食。
0: 我种地，你收粮食，那我不是白种了吗？我，
1: 你吃了灯草，你说的轻巧，就凭你这一句话，我就给你十八亩地。
0: 那我咋办呢？
1: 你给我想个啥法把韩大娘子弄到我手，这我才给你十八亩地。
0: 还得想个法儿。有了，侯爷
1: 啊，
0: 他不是借过咱家银子吗？
1: 不多，50两。
0: 他借银子的时候啊，我在旁边看着嘞，那50两那个十字是个小写，咱把那个十字头上添上一撇，就改为5000两了。叫那小子还，他肯定还不起呀。到那时候侯爷再去报官，经县太爷这么一断，侯爷那韩大娘子不就倒在你的手了吗？
1: 胡弄啊胡弄，怨不得你叫胡弄，你这脑底儿可真多呀你！快拿来我看，拿来我看。
0: 侯爷，你看是不是个小鞋？
1: 就是个小鞋。胡弄，拿杯，拿杯。我说韩大娘子，韩大娘子，你能不能到我手，就看我这一撇儿。你快去抓我，快去抓我。
2: 请坐吧。
1: 坐吧坐吧坐吧。
2: 哥哥。
1: 妹儿。
2: 你带的是什么病啊？
1: 你问我的病。不能说。不能说。
2: 哎呀，什么病不能说呀？
1: 妹儿。那你也病了。八成也是不能说，也是不能说。
2: 强盗啊强盗，你身为万户侯爵还不够你的，你终日里就是这样横行霸道，你就不怕外人辱骂呀？

0: 一命捉拿犯法人。
1: 到了，
0: 上前叫门。
1: 好，开门开门。你可是汉梅？
0: 正是汉梅。
1: 将他带了。
0: 好。为何将我带了？
2: 有人将你告下。
0: 这有劳少得，贤妻快来。
3: 父亲，这是怎么样了？
0: 不知为了何事，来了两位公差，将为丈夫带了，快快禀与老嫂知道。
3: 晓得了。
4: 好。
3: 速速禀与老嫂。

0: 这是怎么样了？
1: 老嫂啊，我这为了何事来了两个公差，将我家丈夫他带走了？
0: 竟有此事，我二嫂。

0: 事，并与母亲之见过母亲。
1: 公堂之事怎么样了？
0: 母亲赡养荣民，万户后聚，一驴手，他欲立命，左剁一头，暗地敲击，下毒手，誓死改签，勇气阴谋，公堂重大，四十班打量此事，难罢休。

0: 县令，
1: 公堂之事怎么养廉？
2: 贤妻老嫂啊，只因老母染病，无钱医治，我去之后府，借以50两，是我一时大意，将狮子小写，那贼将狮子头上添上一撇，改为5000两，是我还他不济，那狗官就叫我去断狱。那贼要
1: 夫君呐，为妻岂肯嫁与那贼子为妾？但等太亲之事，为妻暗带钢刀一把，进府杀死爷的手，然后自刎，以表咱夫妻之情。
2: 哎呀，贤妻！怎能让你前去送死？今晚我暗带钢刀一把进入贼府，杀死耶律寿，以解我心头之恨。
1: 何计不着？
2: 以老嫂之见，
0: 以我之见，您在那花园孩儿男扮女装，替他身量上轿，进贼府去杀死耶律寿，也好为黎民除害。
2: 我家之事怎敢连累老嫂？
0: 哎，自家兄弟何处？
2: 哎呀，使不得，使
0: 不得！
2: 我
0: 儿夫妻再干，
2: 我再办
1: 去了。
2: 老嫂，
0: 贤弟家中等候，我到后府探一个，丑陋如今。
2: 送老嫂。

0: 三姐。
1: 哎，华婆，你到此做什么呀？
0: 禀玉夫人，就说华婆到你府买野味来了。
1: 你且稍等。有请夫人。
2: 恩臣
3: 丫鬟何事？
1: 那华婆来咱府买野味来了。
3: 华婆丫鬟去给她说，就说咱府不要，让她到别府去买啊。
1: 是。
3: 回来回来。妹妹，你将说什么呀？
0: 小姐，
3: 妹妹，那华婆我给你叫来了，想用野味你就见他几只。嫂嫂我还有事，那我
4: 那你就请便吧。
3: 请便吧。
5: 耶，丫鬟，你还站这儿干啥呀？
1: 夫人，那你这样干什么呀？
3: 咦，带路吧。
5: 真没眼神。
0: 见过小姐。
3: 花妈妈不用见礼，请坐请坐。
0: 谢坐谢坐了。小姐你可好吧？
3: 罢了，花妈妈你好吧？
0: 穷人家吃饱了就好。是为那野味呀、
3: 啊！啊，
0: 是我那儿子用箭射来的。
3: 啊，怎么是你那儿子用箭射来的？
0: 射来的。
3: 花妈妈，那日访问宫前，那个箭是双雕的少年后生，你可知道他是谁家的儿子啊？
0: 哦，你是问那个射双雕的呀？
3: 嗯，
0: 那不是别人，正是老婆子我的儿子。
3: 哦，怎么他就是妈妈你的儿子？
0: 哦，我的儿子。
3: 你的好儿子啊。
0: 小姐夸奖了。
3: 妈妈，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呀叫华云。
3: 怎么，他真的叫华云
0: 啊？真的叫华云。
3: 华

0: 小姐，你连连夸奖，莫非见外我那儿子？哦，他的好武艺，好武艺。
1: 妈妈啊，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我的病正是为令郎而得，你怎能想个主意让我见见他吧？
0: 哎，想见我那儿子倒也不难，明天我把他叫进府来，给小姐刷上几套，你好给他指教指教。
1: 妈妈说哪里话来，像我家中他如何能来呀？
0: 小姐爱上我那儿子了，这倒是进他府的一个好机会。小姐，你那个

0: 哥明天要去汉美之旗做妾，这个事儿你可知道吗？
1: 怎么，我那哥哥他竟敢做出那样不法之事吗？哎，
0: 他啥事儿做不出来呀？哎，这样吧，明天命我那儿子男扮女装替那汉大娘子上轿，太监府来，你们两个不就见面了吗？
1: 妈妈，你说的可是真嘞？哦，
0: 是真嘞。
1: 你能给我做到？
0: 我能做到。今天的不好，明天再给小姐送点好的来。
1: 哦，今天的不好，明天送点好的来。那你最好给她送个活的来啊！出不去吧？
0: 是是是，小姐，那我先走了啊。
1: 婆婆，明天可早点送来，你可不要忘了。
0: 忘不了。忘不了，我记得通清着嘞。
1: 妹妹，你与那花婆都讲说了什么呀？
2: 咦，她什么都没有说。
1: 嗯，什么都没有说。嗯，嫂嫂我呀，俺多会儿都来了，你们说的啥呀，我都听见了。
2: 怎么，嫂嫂你多会儿都来了？
1: 嗯，我多会儿都来了。
2: 妈说的啥话你都听见了？
1: 可不是，我
2: 听见我就不瞒你了。
1: 哎呀，我的好妹妹呀，你瞒我干啥？你快说吧。咦，别害羞了，别害羞了，快说吧，快说吧，快说吧。
2: 嗯，嫂嫂啊，那花婆说，
1: 明天叫她的儿子男扮女装送到咱家，让我们两个人见见面。嫂嫂啊，你说这个事儿可是实的的呀？
3: 妹妹，你看咱是甚等人家，那样之事如何是的？万万使不得。
2: 咦，嫂嫂，使得了？
3: 使不得。
2: 使得了？
3: 使不得。
2: 哎呀，嫂嫂，使得了，使得了，使得了。
3: 哎，我说使不得就是使不得，要使得你去使得，你也拿个商量啊。嗯，没见过千金小姐那么不害羞。
2: 我有病啊！
1: 妹妹，病病多苦啊！妹妹，
2: 我有病啊！
1: 那你说是得的呀，还是是不得？
2: 那叫我说，啊，早就是得了。
1: 你说是得了，咱就是得了。

0: 十的了，
1: 十的了，
0: 你可别数了不算呐！
1: 哎，我啥时候数了不算呐？

0: 说足了，俺还说啥了？
1: 没啥说了。

0: 哎，侯爷，啊，倒了，倒了，倒了！哎，就是这个小妹儿，
1: 就是这个小妹儿。
0: 哎，
1: 我看看。哎呀，你看那办喜事的连个红纸都不贴，你看那门口冷冷清清，跟霜打了一样。红灯，
0: 哎，
1: 催他上轿。
0: 好，
1: 快去，
0: 里面出来个货来。哎呦，华婆呀，哎，华婆，你在此做甚呢？
2: 他家无人，我是来帮忙的。
0: 哦，是来帮忙的。花轿到了，
2: 稍等。贤弟，快来。我儿，快来。脚往前打，气门上脚。
0: 哎，脚往前打，气门上脚。
3: 弟妹呀、啊，

0: 间五点整，106.6，大手拉小手，早安，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持旧越多越好，本钱是越是越少。像我有葫芦，自从肉店歇业，全靠结党过活。可惜我那死去的妻子有个姐姐住在高桥，为人热心好意，今天请我吃了两壶酒，又借给我铜钱十五贯，叫我做生意当本钱啊，好不快活呀！

0: 来此一是秦老伯的家门口，这往日买猪全靠秦老伯帮忙，明天买猪还要请他老人家呀。秦老伯在家吗？秦老伯在家吗？这门外是哪一个呀？
1: 是我呀。
2: 哎呀，原来是尤二叔。
0: 哎，你就喜欢开玩笑啊！哎，天这么晚了，哎，你找我，哎，有什么事啊？
3: 老伯，你来看呐、啊！
0: 耶，这是哪里来的这么多铜钱呐、啊？
3: 这路上吃来的呀！
0: 你又开玩笑了，
3: 老伯。实不相瞒。这是五贯铜钱，乃是高俏他姨娘借给我
0: 做本钱的呀。
3: 好好好。
0: 有了本钱，你老店重开、今后可以吃用不愁、我这卖酒卖油的生意、也要沾光兴旺了、
3: 那是那是。这往日卖猪嘛，全靠秦老伯帮忙。那明天买猪还要请你老人家呀。
2: 好说好说好说呀。
3: 那我就告辞了。
2: 明朝会。
3: 明朝会。
2: 明朝会。
3: 明朝会呀。立了亲家有烟点，有道自家猪肉铺。女儿开门，女儿开门啊！
1: 卖力啊！爹爹啊，哪里来的这许多铜钱？
3: 你猜是哪里来的呀？
1: 可是借来的。
3: 哪有那么多好人肯借钱于我呀？
1: 是哪里来的你？
3: 女儿啊，这实不相瞒，为父今早出门正碰见的张媒婆，她说王员外家的女儿出嫁缺少一个陪嫁丫头，给了为父这十五贯铜钱把你给买去了啊！
1: 此话当真？
3: 明天一早就要过去，你还是收拾收拾去吧。

哎呀呀，一句万笑话，他却信以为真。暂且骗他一晚，明朝再给他说清楚，这倒也有趣呀。啊，铜钱且放好，我痛快睡一觉。

0: 事，前去找他，如今事已危急，不如投他去吧。
1: 如今天来前，再找盗密人。像我老阿叔，一不经商，二不种田，专靠赌博为生。无论是农工商，三教九流，只要见他有钱，能骗则骗，得偷便偷。说名气不好，只因赌场里兄弟多，衙门里朋友多，街坊四邻倒也敬重。昨日骗得一百钱，可恨手气不好，输了个干干净净。虽说有这副灌了钱的骰子，可今晚赌场里全是行家，难以下手啊。要想翻转本钱，我得赶快找个财神菩萨呀。又葫芦家中为何大门未关，灯火未熄呀？
2: 姚二少，姚二少，大钱！
1: 哎呀，他还熟睡未醒啊！想是他老酒吃醉，忘记了关门，忘记了熄灯。岸上有把肉斧，待我偷去换他几文也是好的。哎呀，见他枕头下面有许多的铜钱，这可是料想不到的好事啊。
3: 老阿叔，你欠我的肉债不还，你今天竟敢来偷啊！你。

0: 小阿叔，你哎，你哎呦，哎呦，哎，哟喉咙，哟喉咙，哟喉咙，哟喉咙，莫怪我手下无情，我不杀你，若被你传扬出去，叫我老阿叔如何做人？我是一不做二不休，我半道葫芦破掉油，拿起钱袋快快溜啊！哎呀，啊！亲帮亲，邻帮邻，父帮父，贫帮贫。哦，这大门一开，像是早已起身了。哎，尤二叔，尤二叔，哎，尤二叔，一狠，哎呀，这什么东西绊了我一脚啊！耶，原来是尤二叔啊。哎，这好好的床上不睡，哎，为何睡在这地上啊？哎，尤二叔，尤二叔，啊，这浑身的鲜血已被人杀死了啊！大姐哪里？大姐哪里？大姐，你大姐不见了。哎，诸位街坊邻居快来！诸位街坊邻居快来！诸位街坊邻居快来呀！
1: 陈老板，何事啊？
0: 那油葫芦他被人杀死了啊！

0: 鲜鲜淋淋，怕人很冷。
1: 秦老板，
2: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3: 是啊，
1: 昨夜油葫芦前来找我，说是在他高桥亲戚家中借了15贯铜钱，要我相帮建造一桶钱去买猪。我来叫他，不料他已被人杀死了啊！
2: 那15贯铜钱呢？
1: 哎，找找看，
2: 找找看，
1: 找找看，
4: 找找找找。
1: 不见了啊！
2: 那他女儿呢？
1: 也不见了。

0: 常言道，雨打不可留，久留惹祸灾。苏西娟恋情贪爱，通奸夫杀夫盗财，也鸳鸯高飞在外，是高飞在外。
1: 谁曾见他与男人往来？
2: 是啊，
0: 雨打心大事，孤身难挨，与人私通啊，自然是暗中往来了。肉腹伤人，定不是外人所害，他定是假装正经，心怀鬼胎，这凶手就是他，你们不必再一猜再一猜。
3: 是谁也罢，是他女儿也罢，我想凶手还未曾走远，我们分头办事，我先去报官，你们就追赶凶手去吧。
1: 好，走。

0: 不知大姐唤我为了何事？
1: 请问此去高桥往哪条路走？
0: 大姐要到高桥，鄙人正当便到，你我同行便了。
1: 多谢礼，
0: 如此大姐请。

0: 这样匆忙，原来如此。
1: 哎，你可走不得
0: 啊！这为何走不得？
2: 哎，你要走了，哪个替你抵罪呀？
0: 啊，对呀，你要是走了，难道叫我龙阿叔替你抵罪不成？啊，
3: 这就起了，这与我有什么相干呐？
4: 不用多说，且看他身上的铜钱是不是实物。哎，
2: 滚！
0: 这钱是我的，你们要干什么？
5: 你拿过来吧，你。
1: 说说看，
2: 来，好，让我来说说看。一物，一事，十五啊，一贯也不少，半贯也不多，整整十五贯呐。
0: 这你还想抵赖不成？木材害命毁于人，狼心狗肺，他心太狠，胆大妄为，你竟敢杀死人了你！
3: 哎呀，列位呀，我叫熊有难，是科上讨府主的火气。这十五贯钱是主人赋予我前往常州购买木梳篦子的。我与这个女子彼此并不相识，怎可把我认作凶犯呐？
4: 我与这位客官素不相识，不可远去好人呐！
1: 你们说这话是真是假？哪个相信？
3: 我动身之时，他就住在本城玄妙观前，约来客栈之中。列位不信，请派人查问便知。
6: 二位差官大哥，凶手就在这里，赶快带走吧。
2: 咱还是再问问清楚吧。
7: 不管是也不是，到了衙门自然明白，你们也一同前去。
2: 好。

0: 到这两个人都做了我漏阿叔的替死鬼了。
1: 来，
2: 有
1: 升堂。
2: 好，
1: 带众街坊上堂。
2: 众街坊上堂，
3: 见过老爷。
1: 起来回话。
2: 是，
1: 你们全是油葫芦的街坊吗？
3: 正是。
1: 油葫芦是怎样被害死的？这两名凶手又是怎样被拿住的？
4: 回禀老爷，昨夜油葫芦前来找我，说是在高桥他亲戚家中借了15贯铜钱，要我相帮今早一同前去买猪，我来叫他，不料他已被人杀死。我等是一面报官，一面追赶凶手，追到高桥附近，见那苏西娟与一男子同走，那男子身上正好带着15贯铜钱。
1: 那熊有兰说带之前也是15贯吗？
3: 正是。
1: 他二人又是一同行走。
3: 正是。
1: 由此可见，熊有兰与苏旭娟一定是同奸谋杀，无疑的了。
4: 小的不敢乱讲啊。
5: 大老爷说说。

0: 铜钱磨砂，那自然是铜钱磨砂的了。
1: 你们先脱一下。
2: 哦，是是是。
1: 来，带苏旭娟上堂。抬起头来，
3: 不敢抬头，
1: 叫你抬头，只管抬头。看他眼如桃李，岂能无人勾引？年正青春，怎会冷若冰霜？他与情妇情投意合，自然要生比翼双飞之念。父亲阻拦，因之杀其父而盗其财，此乃人之常情。此案就是不问，也已明白十之八九。
4: 苏旭娟，
1: 你为何私通奸夫，偷盗数万钱，杀父而逃？
3: 大老爷搜问之事，小女子一件也不曾做过。
1: 嘿嘿。回的倒也干净，我再问你，你父姓尤，你为何姓苏？
3: 我父早死，我母改嫁，待我同来，仍姓父姓，故而姓苏。
1: 这就是了。你们非亲生父女，他见你招风引蝶，伤风败俗，自然要来管教。于是你就怀恨在心，起了凶杀之意，是也不是？
3: 小女子并无此事。
1: 求赐令。俗话说，拿贼拿赃，捉奸捉双。如今你与奸夫双双被捉，十五万赃款在此，又有邻人为证，人证物证俱全，难道本县还会冤枉你不成？
3: 小女子实在

方才令人演讲，这15万钱乃是你父从亲戚家借来的，你却加他一个卖你的罪名，分明是血口喷人。看你年纪虽轻，竟然如此恶毒，不愧凶手本色。杀父盗财，悔根抵赖，我懂大刑怎知厉害，快不快招

0: 这一子受刑不起，院长
1: 叫他化过。
0: 好。

他带了下去，定了收监。来，带监夫上堂。

0: 见过老爷。
1: 熊友兰，你为何私通奸夫，偷盗十五贯铜钱，杀死油葫芦，还不快招？
0: 老爷容禀。

0: 压力吃真会讲话，可是谁来信你？你说你从苏州而来，往常州而去，
1: 是啊，
0: 为何不迟不早，正巧与苏旭娟相遇？他，你说与他素昧平生，为何他不与别人同走，偏偏与你同走？你说这十五贯钱乃是祸患，为何与油葫芦丢失的钱数分文不差？苏旭娟已经找人了，你还是与我快找了吧。
1: 冤枉难找，
0: 哎，与我重打此事。
1: 打死小人也是不着，
0: 小心可乃大幸难挨，与我大幸。

0: 远赵，
1: 远赵，
2: 叫他化工。
1: 好。

这样一桩人命重案，不消三言两语被我判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退堂正是胸中若无虹彩怎可应人而解啊。

0: 是啊，
1: 胡爷命吩咐匡太爷连夜监斩常州府无锡县元气囚犯两名，我们二人奉命调取，兄有难，仿佛法场。

和毒液里夜深是三身一果无一成舟，我看此事是来一碗。

0: 刘刘兰呐，
1: 你这官司啊，要是落到我们苏州府邝大人手里，那就好办了。我们邝大人呐，可是有名的清官，包公在世啊。哎，今天见着你的可就是邝大人呐。
2: 怎么，是邝太爷见斩？
1: 是啊，是啊。

艰苦，查查民情，平生愿。相貌长，此人苏州民烽火，五谷丰登万民乐。奉命监斩常州案，正气凛然扫邪恶。先按黄忠知奉上台之命，为本府连夜监斩囚犯两名。刽子手，将囚犯带上来。

开兴趣，有我细手当。

大爷，向你愿意上高。

0: 爷，人人都说你爱民如子，清正廉明，难道你也不分清白，看着小民含冤而死吗？
1: 你要是欺占良民，还算得什么清官，算得什么爱民？
2: 像此案，经过多少文官？三审六问已经定案，你们二人口口声声叫喊冤枉，又有何此申辩呢？
0: 太爷，小民被判与这一女子同奸谋杀，罪证不实。
2: 怎见得罪证不实？
0: 太爷呀，我家住淮安，他家住无锡，我们二人素不相识。他只因他迷失路途，顺便指引同行，哪里有什么奸情啊？我所带的是五贯铜钱，是主人赋予我前往常州购买木梳篦子的，哪里是什么偷盗而来的？
2: 你主人讨伐主现在何处？
0: 我动身之时，他就住在本城玄妙观前悦来客栈之中，等我搬货回来，通往府前销售。大人不幸，请派人查问便知。
1: 太爷，我与这位客官实不相识，只因我父高桥投亲，迷失路途，求他指引，被人猜疑，若害得他含冤而死，岂不是我把他连累了？太爷若能查明这位客官的真实来历，就知道我与他通奸谋杀的罪情是冤枉之了。
2: 来，
3: 在
2: 速到玄妙观前悦来客栈，查问客有此事。

0: 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我是郑州市27区大学路小学校长左杏香。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1: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0: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2: 铁玄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不懂得军事，但他是一个极有悟性的人。他在严酷的战争中锻炼了自己，了解了战争的规律，并最终被推举为济南城的镇守州。而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盛庸更是成为了他得力的助手。这两个人的组合将在今后数年内让朱棣寝食难安。朱棣在准备妥当后，便派遣兵向济南发起了进攻。这个北军是日夜攻打，铁玄亲自在城上指挥战斗，身先士卒。他的这种行为感动了原本垂头丧气的士兵们。在这些战败者的眼中，铁玄是一个可以信任和依靠的人。在铁玄的鼓舞下，防守官兵是士气大振，连续打退朱棣多次进攻。北军在城下徘徊数日，始终不得门道，每天除了抬回无数具尸体，再无任何进展。朱棣向来不是个蛮干的人，他观察了济南的地形后他想出了一条很毒辣的计策。他决定决堤放水，希望用洪水淹没济南城，并摧毁城内守军的意志。这一招确实厉害，守军是不可能一边游泳一边打仗的。而这种人为的灌水法用编织袋是堵不住的，眼看城池就要失守，但铁玄并不慌张，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不但可以缓解眼前的危机，还有希望打赢这场战争。铁玄的计划是这样的，他准备了1000人前去诈降，并希望朱棣呢单骑入城接受投降，以表示他的诚意。他相信呢，在危急时刻的投降，朱棣是不会怀疑的。哎，果然朱棣上当了，他真的是一个人来的。济南城城门大开，似乎在等待着他新主人的到来，而实际上这座不设防的城市是铁玄。